0: 包括数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止到24号，2900多万户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公安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为9.62万亿元，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昨天，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了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就意味着呢，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到了应用新阶段。还有昨天，工信部赴广西爱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关注其他热门消息，深圳地铁日前实施进站安检全覆盖，高峰时段部分站点出现了排队拥堵的现象，引发公众的热议和讨论。相关部门迅速响应，通过多措并举及时调整，也获得了舆论的认可。在7月23号美国费城开幕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同届获颁费尔兹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费尔兹奖，也是首次实现同届双奖。1936年至今，同届两位同国籍获奖者此前仅出现过5次。文化消息，最近呢，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欧盟委员会7月23号宣布，对谷歌将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欧盟委员会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驾购物、酒店、交通，包括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呢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今天早安心语跟各位分享，有的时候啊，因为畏惧前路的不确定，我们总想攥住一个确切答案，但是正是那些未知的空白撑起了我们持续求知、不断成长的空间。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那些看似遥远的未来就已经向你敞开。新的一天，愿各位保持热忱，勇敢出发。早安，每一个追光的你。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已经吸引了很多朋友去到大自然啊！这两天陆续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开始反馈了，就是跟着我们去到了吉林长白山，去到了云南普者黑，玩得非常的开心。小朋友说，这世界真大，这世界真美，大自然真有意思。孩子们，我觉得在成长过程当中，想要茁壮就要去到大自然里面，我们要适当的野一下。而我们的大朋友、家长朋友

朋友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去到自然风貌当中吃吃喝喝逛一逛，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气息气场和能量的补充，让自己也能够回归到自然当中。而且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呢，我们去长白山还不行，去普者黑还不行，我们很多朋友要求我们要再走远一点，我们要去新疆看一看，所以我们是专门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啊。这次呢，新疆团我觉得是精心打磨的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叫做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新疆来了解行程。首先这三湖指的是哪三湖呢？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呢被称作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非常的漂亮，湖面非常的大而且澄澈，远远的还有雪山。喀纳斯湖呢，它的湖水一天可以变几种颜色，比如晴天喀纳斯湖湖水是翡翠绿，阴天就变成了乳白色。到喀纳斯您一定要登上那个观鱼台啊，台阶是1068级台阶，去观看一下整个喀纳斯湖蜿蜒的河流，以及配合上当地的那种雪山湖面，林海尽收眼底，像是在梦境当中。还有就是天山天池，在这儿呢您肯定会拍出很多人生照片，因为天山天池呢它是坐落于天山脚下，烟波浩渺，它这儿呢草木非常葱茏，阳光一照湖水湛蓝。我们很多个去过新疆的主播回来之后啊，纷纷把自己的各个社交平台的头像都变成了在天山天池拍的照片，因为真的太好看了。全程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的非常的妥帖，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1晚禾木小木屋，舒适特色两不误。美食到了新疆那就开始吃吧朋友，各种肉串、手抓饭、羊拐抓饭、烤包子、大盘鸡，包括冷水鱼啊！回来之后你不止胖3斤，你得胖个7-8斤都不意外。双飞八日游，然后呢7月30号一个团期，8月8号一个团期，全程主播带队。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新疆啊，就可以来了解具体行程，扫码入群进群报名咨询，然后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6779551，03116779551。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前奏，让我回想起了在4年前我第一次去新疆，在独库公路去往那拉提的路上，当时车厢里面新疆的师傅给我们播放的就是这首歌曲，和当地的景色特别贴合，叫云上草原，来自于塔斯坎。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看过《水浒传》吗？
3: 你当然看过了。我跟你说，我可太喜欢《水浒传》了，什么小李广花荣啊，古上骚十千人，母夜叉四二娘。
4: 喜欢历史的朋友不难发现，古人啊特别喜欢起绰号，比如杀神白起、武圣关羽、诗仙李白等等。但你知道古代的皇帝也是有绰号的吗？比如独眼龙李克用。李克用啊，本来是唐末的名将，一生灭黄巢、平关中、斗朱温，开创了后唐政权。结果就是因为一只眼睛不好，被人称作独眼龙。还有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他为了能顺利当上皇帝，直接给契丹人行父子之礼，称呼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还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之后啊，就得到了儿皇帝这样一个耻辱的绰号。还有大辽的第四任皇帝，著名昏君辽穆宗耶律璟。别的皇帝昏庸大多是因为贪玩好色，而他昏庸是因为晚上喝酒，白天睡觉，见到床啊就挪不动屁股，所以人送绰号睡王。哎呀，能睡也是福，正所谓躺一下风平浪静，睡一觉海阔天空，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如痛快的睡一觉吧。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2: 小时候的暑假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定是伴随着很多经典的影视剧而度过的。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一到了暑假啊，除了写作业之外就是疯玩，另外呢打开电视机总是播放着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前两天呢，我们通过游戏的形式在早安奶茶跟大家猜了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啊，比如说西游记、西游记续集、上错花轿嫁对郎啊、包括

0: 包括《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大家都是如数家珍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周末，咱们把这游戏继续下去，继续来给大家猜 这些经典的影视剧，同时送出黄金小马这个奖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来看到我们这三张图片了。这是三个咱们小的时候看的经典的这个老剧啊，影视剧，他们的截图，三张图片分别对应三部剧，您猜猜，您看看能不能一眼看出来，哎，这不是那谁谁谁吗？这是哪个剧啊？ 这是这个剧当中哪一个角色呢？您还能准确的说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经典的那些台词吗？只要留言啊，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已经在留言了，而且很多朋友都答对了，难不倒大家。所以只要您来留言，然后呢，这属于是开卷作答，留言就有机会进入抽奖池，获得奖品，接到我们的神秘惊喜之电。 那么您来互动，这8:20了，我们也继续陪您刷新一组最新的省内资讯。首先来看一下，从7月23号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为3868.6亿元，同比增长了33.2%，该增速位居全国第四。 京津冀三地消息组织于昨天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城携程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石家庄市教育局、石家庄市水利局、梳理汇总，一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共488处联合发布预防学生溺水安全提醒，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包括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对照清单熟悉身边这些高风险的水域分布，主动远离各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临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合力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关注其他热点消息，近日呢，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获得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天文台颁发的电磁兼容测试认证证书，网通院也成为了国内唯一获得此国际认证的证书机构，这也标志着其在射电天文领域电磁兼容测试能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关注身边的活动，又要有马拉松赛来了。2026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参赛规模达到了12000名。赛事呢围绕专业竞速、文化交流、全域文旅融合全面升级。7月24号预报名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国跑者发出奔跑邀约。 随着盛夏到来，丰宁承德丰宁坝上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啊，游客呢可以在这里看看马术表演，参加篝火晚会，体验草原的夏天。现在天很热啊，尤其是刚刚进入到二伏天，二伏天长达20天，而且是三伏天里面最热的一个阶段了。天气闷热，大家都想去到凉快的地方。另外呢， 我觉得心境自然凉吧，这种持续的闷热天很适合在周末休息来上一口清香的鲜爽的自带温柔花香的茶去解腻，给自己透透气，补充水分。有什么适合这个时候喝的茶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带给各位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伊利尔斯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也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茗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那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再现，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

当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3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

0: 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1: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0: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2: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OK， 时间来到了8:34，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消费啊，大家周末呢少不了要出去吃吃喝喝，买点东西，吃点好吃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吃，最近呢，很多城市的商场路边的火锅店门口啊，纷纷打出了9.9蔬菜自助的招牌，你就看着绿油油的生菜，脆嫩的茼蒿，清甜的娃娃菜，金针菇，土豆片，海带，豆腐，油麦菜一应俱全，只要9.9可以随便吃吗？满满的一整个自助菜品区，随意自取，不限量。恰逢现在呢，公众啊特别看重低脂清淡的健康饮食方式啊，重油重肉的这种火锅渐渐让很多人心生负担，所以你看这种平价的蔬菜自助就精准地戳中了很多健康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消费者对于健康的追求啊，正好是契合了这样的一个蔬菜，这样的一个自助的蔬菜火锅，所以性价比又高，吸引了很多的食客。但是有朋友说，当你坐下来你会发现啊，结果并非是你如同想象的那个样子，说你痛痛快快的你涮了3盘茼蒿，2盘娃娃菜，你就感觉自己赚回来了。但是到结账的时候，你扫了一眼账单，你愣住了，为什么呢？光这锅底58块钱啊，是啊，这是菜自助，但是锅底儿得要钱呀。你觉得只吃菜不过瘾，所以你又加了2份肥牛，花了100多，虾滑花了40多，再加上饮料调料，两个人吃了将近300块钱。你突然觉得那省下的20块钱的蔬菜钱好像也没那么香了。再来关注到喝，我们聊一聊最近的霸王茶姬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现在啊，大家消费由好喝转向要喝的健康、喝的放心的趋势下，茶饮配方的热量、咖啡因的含量长期处于模糊状态，消费者选购饮品只能依靠口感盲目挑选。不少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呢，会出现晚间饮茶之后喝了奶茶失眠这样的一个困扰。针对这样的一个痛点呢，霸王茶姬近日正式落地了咖啡因仪表盘。啥意思呢？可以用可视化的色彩标识加上精准的数值标注形式，直观公示出每一款标准化茶饮它到底有多少咖啡因啊，它这咖啡因的含量能够显示出来，把隐藏在茶汤里面的健康数据摆在消费者的眼前。这个仪表盘呢也已经上线，就收获了大量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再来关注到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商业模式，说是瑞幸开业却累麻了旁边的一家烧饼店。这是在山东的泰安，一家开了十几年的老牌火烧店，原本生意惨淡，老板娘呢准备年底都关门转让了，结果啊，他的隔壁最近来了新邻居，一家瑞幸咖啡。瑞幸咖啡流量大呀，销量好啊，所以很多等餐的年轻人被炭火烤肉的香气勾过去，顺手买了个烧饼，买了个火烧吃，冰咖配热火烧，就这么在当地一炮走红了。如今呢，那客流量可是翻倍，月营业额涨了30%往上。老板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几年，最后却被隔壁这个连锁咖啡邻居轻松盘活带火了。那稳住经营之后呢，老板娘计划研发多款适合适配咖啡口感的新型火烧，主动贴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商业模式很奇怪，大鱼不一定会吃掉小鱼，也可能会带着小鱼一起游得更远。再说我们身边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有意思的商业模式，比如说在保定，在保定的西大街有一家叫做肥冷脆咖啡店，做了一款驴火拿铁，传统的盖碗盛着拿铁咖啡，配上一枚精致的保定特色的圆圆的驴肉火烧，反复试验1年多才找到了风味平衡的最佳组合。说人家这儿特别受欢迎，高峰期单日仅火烧仅驴火拿铁单品销量突破300杯，京津冀很多游客专程去到西大街逛古街品咖啡配火烧。有游客说，本以为这是黑暗料理，没有想到驴肉火烧这么好吃，而且这拿铁喝着也不错。听完这些，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周末您准备去哪儿消费呢？您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身边那些很宝藏、很有趣的消费的宝藏小店吧。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7300多天是林俊杰出道20年与歌迷一起经历的岁月。 日子可以计算，但歌曲当中共同的回忆与感动是无限的。歌词邀请到方文山，复古 disco 曲风，这个20周年是回顾，也是开启的新篇章。特别推荐理由：林俊杰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曲，带出最真诚的初衷，也表达对歌迷满满的感�7300多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8:44，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又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了。各位，今天我们一起来通过图片依旧来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暑假经常重复去观看和播放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三张图片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了，而这张三张图片的分别对应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的这些影视剧，他们里面的一些人物角色，您看看您还认得他们吗？您看看您还能一眼叫出他们的名字吗？您看看您还知道这些是哪些电视剧吗？那有哪些经典的台词桥段，你也可以来留言分享给我们。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作为奖品。毛毛说了，这三部剧我都知道是什么啊，说那个时候这电视剧真火呀。但是第一个是个妃子，但是是哪个妃呀、我记不太清了。还有人说了，说第二个剧当时我记得小时候还在问我哥，然后因为当时呢我哥就是当兵，当时是我哥当过3年兵啊，说后来回来之后呢，正好这个电视剧热播，我哥当时已经上班了，说每次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哥就会给我讲他在部队的一些故事啊。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8913啊，说第一张图我知道啊，这是宜妃啊，这电视剧他也打出来了。就第二张图呢是副班长，这副班长呢我记得当时剧里面有一剧情，总惦记着转正当正班长，口头禅说我看好你哦。还有呢说这个第二个图片里面呢还有个打电话的，打电话是谁啊？是小江。小江是个新兵，他在打电话，他负责干嘛呢？腌菜洗菜，性格憨厚，爱吃腌咸菜，我记得是他的拿手活。您记得挺清楚的，我还记得都是那个当时那个第二个剧，当时跟那个《武林外传》好像时间是差不多的啊，都是接连上映，然后当时很多人呢就把第二个剧包括《武林外传》当做自己午饭的很多家庭的电子榨菜，那会儿就是中午啊，很多家庭必须得看着这个电视剧，然后呢才能够下饭，才能够开饭。而且当时这部剧包括《武林外传》都属于当时那种固定的场景内的，这应该叫情景电视剧啊。 在一个固定的几个固定的场景当中，这一批人嬉笑怒骂，演绎生活各种的场景。还有朋友说，这个小篮子留言了，说第一个我记得啊，第一个是这个剧我记得名字，但是呢我不太记得这个女妃叫什么妃了，记不清了。印象当中呢，她经常啊跟着皇帝出巡，很大度的人，经常撮合皇帝和民间女子在一起。这个第一部剧呢是出了好几部哈、啊，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然后呢剧集也非常的多。尾号9549这位朋友说了，我记得这三部剧我都非常的熟，剧情我倒背如流，尤其是第二部剧太有意思了，是个喜剧，副班长老高和小江。前一阵子刷微博，我刚刚刷到他们这个剧组好像是重聚了，还是参加啥节目来着，真是一波回忆杀呀，好怀念当时啊。第三张图片，这个剧，哎呀，小时候我看电视，那会儿我还小，边看电视我还边学他们的法术动作呢。我们过家家的时候跟小朋友之间还玩呢啊，还 cosplay 呢，还玩法术呢。精彩的回忆，温暖的回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这些老照片来去回忆这些经典的剧。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也可以找出来啊。现在网上很多人其实也都会在反复的去有这些老剧的一些回看啊，一些评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再看依旧觉得很好看，依旧觉得很温暖。欢迎大家呢可以来猜题，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在本周精彩的听众获奖的惊喜致电内容。
10: 今天的留言了，喂，
11: 麦迪。
10: 哎，喂，你好。
11: 你好，你好，我带着孩子在医院呢。刚医生问我有什么药啊，家里，我这么一时没反应过来。
10: 没打扰您吧？
11: 没事没事，我让孩子他爸跟医生说了。
10: 我说那个给您打个中奖电话。
11: 真的呀，我真是留言比较少都中了，真果然是中奖绝缘体，在咱这儿都能中奖是吧？
10: 没有问题的，而且主要是您留言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描写的特别有那种画面感，这种难忘的经历。
11: 是。想起来就想笑，当时的事
10: 儿。现在是咋是孩子不舒服去医院了？
11: 孩子今天有点发烧，我们在医院看了看，也没有别的症状了，没有咳嗽，没有别的。
10: 哎呦，那希望小宝贝儿赶快康复哈、啊！这个希望我们这个小礼品吧，送给小朋友，能够让他心情好一点，快点康复。
11: 好啊，借您吉言，肯定会很快就好的。那我想要黄金小马，黄金小马就不送给我的女儿了，送给一个朋友的女儿。她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是今年刚出生的，现在是一个多月，送给她当她的这个今生礼物吧。今年是马年吗？
10: 您贵姓啊？
11: 我姓李，我一直是忠实听众，因为我这个最近有点特殊，我每天从晋州开车到鹿泉去，每天早上开一个半小时，下班开一个半小时，所以基本上听个全程，听个大半程。因为我一个人开车，然后又走这个北三环，红绿灯不多，就是赶上一个红绿灯就赶紧互动。对，早晨也听，晚上也听。我爱人说是麦迪的电话，他特别激动，赶紧过来说让我也说两句
10: 啊，
11: 你跟他聊两句吧。我就跟医生说，
10: 喂，哎 ，Hello， 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我们正给孩子看病呢，然后那个医生就是。检查结果不是出来了吗？然后医生就说呢，然后他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麦迪，我一想麦迪，我一直都没反应过来，然后看他在那笑，然后想起来了。
10: 哎呀，谢谢，感谢您的支持。
12: 没反应过来，行，希望能积累这次好运，然后也让宝宝别一直生病了。
10: 希望你们也能够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
12: 希望你们那个越办越好，注意健康。
9: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份好运呢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带来惊喜，带来好的心情啊！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像刚刚我们的听众一样，您只要留言，说不定，哎，这个自己就从此告别中奖绝缘体了啊，就可以开始有好运相伴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等待着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跟咱们今天要猜的其中的某一个电视剧相关的著名的主题曲。

伴随着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吧，正值周末哈，今天是周六，今天也是进入到了二伏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说的都是预计呢，今天到后天这三天的时间，河北省全省依旧是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河北人要注意了，周末雷雨加强，对流加班，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的有暴雨，提醒各位周末出门注意防雨防范。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帕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悬疑低空服务管理平台的大屏上警报闪烁，值班员点击放大画面，高清航拍画面当中违停车辆的车牌号清晰可见。如今呢，悬疑新区的低空综合服务中心已经有28套无人机、44种 AI 算法、60个低空应用场景密集上线。今年上半年，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公安部消息，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今年的1到6月份，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24号，工信部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监督检查。尽管美国跟伊朗近日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今年的中伏时间为7月25号到8月13号，三伏天已经过了1/4。那夏天有三伏，热在中伏，此时段的天气最是闷热，公众要注意防暑降温。25号到2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提示您防范。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我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健雅曾经说过自己就是很喜欢红色高跟鞋的，他对于这种鞋的喜欢就是只凭直觉，可能有些喜欢就是这样吧，说不出具体的理由，但是却一直能够清晰地被感受到，就像是我们都曾经追逐过的自由感，那也是一种太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

0: 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 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宇春自己写的歌，会跳舞的文艺青年，这么多年他自己也写歌写了不少了哈。他的词曲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清新干净，有态度却没有仇怨，听起来呢是舒服又开心的。会跳舞的文艺青年看似是矛盾的部分，其实也是可以和谐共生，

周杰伦的这首歌《梯田》，太多人因为开头说方文山写词太慢而记住了这首歌吧。多年之后，方文山还评价了一下周杰伦写歌词的水平，他说因为周杰伦不是专业的作词人，所以也少了很多传统作词人模式里面的一些桎梏，他的词呢更加的天马行空，充满着随意的自由感。那接下来继续一首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作品张韶涵的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这里是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刚刚梁静茹的这首《勇气》，当年梁静茹就是被李宗盛挖掘，然后进入到了歌坛。李宗盛当年挖掘了很多人哈。1997年的时候，五个年轻人将 demo 机往滚石复言说：“请听完再扔。”李宗盛听过之后，给他们打了一个认可电话。之后的20年里面，李宗盛总是在关键处托举着他们。他帮阿信打磨歌词，为冠佑婚礼写了誓词，看着他们从小破屋唱到了鸟巢。阿信说，大哥教我们玩乐团不是耍帅，是认真活。在成军20周年的时候，五月天复刻了 demo 寄给李宗盛，复言说，幸好遇见你，让我们从一无所有变成现在的我们。李宗盛则说，不是我成就了他们，是时代需要这样的声音。那这场遇见让倔强有了回响，让憨人有了光。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7: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还记得吗？当年有传说说齐秦的这首《我拿什么爱你》是唱给当年的恋人王祖贤的，他们青年时期分分合合的故事也许你也是很熟悉的。跟他们差不多的大多人年轻的时候，因为爱对方就想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爱着的人，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在用最坏的自己考验着对方有多爱我们。

这是顺子写给自己很短暂的一段恋情的歌曲，名《回家》。9:52，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受各地具体的收听评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24号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航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去22号，在河北唐山港的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50多岁的船员突发严重的心脏疾病，危急时刻，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迅速响应，联合多方力量高效联动，仅用1小时便成功的打通了海上生命通道，将患病船员安全转运至陆地就医。去25号，据报道，英伟达表示，英伟达与 SK 集团共同推出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计划。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核心基础。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一款新型的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之内首次实现跨越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25号到2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许茹芸跟孙楠对唱的这首《真情真美》，这首歌是2003年内地版的《射雕英雄传》的片尾曲。那关于2023版本的《射雕英雄传》，李亚鹏跟周迅版本的郭靖跟黄蓉，当年播出的时候也是褒贬不一哈，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边的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温柔如水，大概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内地女歌手的声音带来的感受吧。比如说刚刚的这首周艳红唱的这首《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其实周艳红的音色听起来是偏甜美的，所以在唱这类伤感的情歌的时候，总是能够把悲伤的情绪稀释了一些。

你看，是不是听着《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和刚才江山的这首《梦里水乡》有一些相似的感觉呢？也许就是因为这两首歌的曲子是出于同一个作者，他叫周迪，曾经是指南针乐队的吉他手。他其实写下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歌，除了上面两首之外呢，还有下面的这首《拯救》，来自于孙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动画电影《狮子王》的主题曲。融合了恢宏的交响乐、西方的流行乐和非洲土著音乐的独特旋律与节奏，磅礴的音乐中渗透出满满柔情。这首歌已开

0: 十点的36分了，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这些天时去的阴雨，然后再叠加伏天的闷热，空气潮乎乎的，有点不透风的感觉哈。这种天气里面特别适合来口干净鲜爽的自带温柔花香的茶来解腻来透气。有什么样适合这个时候的花茶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的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

听众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精梳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
0: 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3: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每个人对于感情的感受本就不同，在一份感情到了尽头的时候，有人会很快就云淡风轻，也有人会一直念念不忘。没有对错之分哈，有的只是不同的我们需要更加理智的去面对。10:5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李宗盛，晚婚。

干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窗，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教育局、石家庄市水利局梳理汇总容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地点488处，联合发布了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2026年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参赛规模达到了12000名。体育强国建设15/55计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的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筹建建设100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支持举办以村超、村 BA、村排等为代表的村系列赛事。据报道，足球报援引阿根廷权威媒体的报道，智利豪门科洛科洛即将签下福德奖的门将沃奇尼亚。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沃奇尼亚已经接受了科洛科洛的邀请，双方即将签下18个月的合同。埃隆·马斯克近日表示，他准备用自家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在今年年底之前制作一部完整的古希腊史诗《奥德赛》题材的长篇电影。微信近日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可以设置每天单次消费的限额，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限制每天观看时段以及观看时长等等。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25号到2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本节资讯是由麦迪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虽然总感觉金海心这些年的消息并不是很多，但其实他也一直在唱歌，没有停下，包括也在发专辑，然后也在给电视剧唱一些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那比如刚才的这首《反方向流浪》就曾经是电视剧《上游》的主题曲。那金海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鼻音唱得很灵动好听的歌手，也正是这种特别的感觉令太多人对他印象深刻。11: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盘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

0: 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很幸运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的千禧年的节点跨越，在2000年左右还听到了太多至今都在听的流行歌。萧亚轩的这首 Cappuccino 最早发行在1999年年底，单眼皮还有后世的女中音，当年她的出现令人一下子感受到了歌坛新生代鲜活的新鲜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胡彦斌的这首《超时空爱情》。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

0: 我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电影《七天》片尾曲，主演蒋勤明深情翻唱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情歌。特别推荐理由：自然的颤音，暗涌的情感。蒋勤明，至少还有你。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你会发现
0: 快乐。

Hello， 朋友们，您听好，声音是来自调频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02.4 午间到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今天咱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聊有意思的，朋友们啊，今儿咱们就说，就是如果让您带着记忆，哎，就是说您现在甭管是学了20年还是30年，就是带着记忆回到小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OK， 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这个文字啊、语音消息，我都能够看到啊，就能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为什么聊这个？你看昨天晚上呢，我是陪我儿子写作业啊，100米内的加减法。他今年呢是该上1年级了，就是说正常的，你要说这个30减15等于多少啊？他说知道等于15，对吧？10减8等于多少？等于2，这些他都会。但是如果你问他，30比15多多少，他就懵了。8比10少几个，懵了啊！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说如果让我带着现在的这个回忆还有知识储备回到自己小时候，那我是不是理论上每次都能考100分了？是不是我就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了？是不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能忽悠我爸在北京买房了？你至少是不是我在上大学

的时候就能借点钱，我入股字节跳动了。真的朋友们，如果再给我重新就是带着记忆啊，带着我现在满脑子的这个知识回到当年，我肯定不来电视台上班了。虽然这种类似做梦的异想天开对咱们的生活质量不会产生任何的改变，对不对？但是它确实爽啊，有一种看那种穿越短剧的爽感，而且主角还是你自己。

喵喵喵说，我要带着回忆回到小时候，那肯定是玩，而且必须要痛痛快快的玩。没错啊，别人是努力学习才能考第一，咱痛痛快快的玩还能考第一呢，多厉害。小时候多好啊，是吧，这个没那么多烦恼啊，自个儿还是爸妈的小宝，也没有这种职场的勾心斗角，也不用听命于领导，哎呀，更不用跟媳妇儿争吵，好好好，哎，你不像现在啊，朋友们真的地位太低了。哎呀，我跟你讲，也就我们家没养狗，我说妈养狗了，我还是我们家地位最低的。就前两天在家里边，我儿子你知道吃了两大碗米饭啊，然后我媳妇儿就直接就是哐哐一顿夸啊，说儿子你好棒啊，你吃了两大碗饭，妈妈一定要奖励你一个玩具。然后我也吃了两碗饭，我媳妇儿说你还好意思吃两碗饭啊，你不是说你要身材管理你要减肥吗？简直不要太双标啊。这个确实中年男人不容易，对吧？这个世界就是有个词儿，一说这个人到中年，人到中年，什么中年男人，很少有说中年女人这个词儿的，对不对？其实男人确实是，你看最近流行一句话叫做什么？人到中年啊，做什么事儿都会透露着一股心酸。你看，其实沙宝亮跟黄渤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就有一首歌叫做《男人好难》，是吧？男人，请原谅他不浪漫，哦，男人。请原谅他很平凡，哦，男人没有你想象强悍，男人不能靠冲动买单，男人得靠钱买单，对。男人好难，做人好难，即使碎了还是提心吊胆，有些陪伴只好袖手旁观，习惯了一笑而过，用酒取暖。看唱出了杨坤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用酒取暖，朋友们，你看多难呢，中年男人呢，只能用酒来取暖，说明啥？说明他没钱交取暖费。哎呀，以前真的是不理解，现在懂了。你说白天忙活一整天，在单位里边各种加班，然后被领导安排，回家之后看一眼孩子写的作业，七加七等于十一。哎呀，真的是有一种无力感，你知道吗？然后辅导完孩子写作业，写完作业看到这个桌子上摆着几瓶保健品，然后就问我爸妈，我说咋回事啊，怎么有保健品，然后爸妈说哎呦，这保健品一瓶才999啊，买了六瓶送我们一袋子笨鸡蛋，这是跟他们解释半天，爸妈也听不进去，然后也不解释了，准备洗洗睡觉，刚要躺下，媳妇儿又问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真的，中年男人的崩溃往往就是一瞬间。喵喵喵，还继续回答我们刚才这段话题啊，说美好的童年治愈一生，没错。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如果让您带着回忆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张尚杰问说，今天是大石头吧？没错，各位中午好啊，问候各位中午，这个周末愉快，好不好？这个刚才其实聊到了保健品，朋友们啊，实打实的说，就是

我最近也开始吃保健品了，真的真的真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总跑医院吗？有这个斑秃啊、湿疹呐、啊，反正就是免疫类的疾病。大夫就跟我说，说想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一方面要早睡不熬夜，另一方面就是要多运动，然后就是戒烟戒酒。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又问了一下豆包啊、我问豆包，我说如果，哎，想要缓解我的症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豆包说 你吃保健品吧。然后我就跟中了邪似的，从网上买了什么啊？跟大家汇报一下，D3 K2 镁啊，甘草锌，还有 B 族，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那小时候遇事不决问百度，现在就是遇事不决问豆包啊。虽然有时候知道他们会胡说八道，朋友们。

Sky 说我的地位非常高，吃完饭我爱人绝对不会就是不敢动啊，我都是把碗收完之前呢，他绝对不会动那个碗的，饭是我做，碗必须我刷，他从来不敢挑战我的底线。朋友，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我，对不对？咱这不叫怕老婆，咱这叫疼媳妇儿啊。好，今天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如果让您带着记忆啊回到小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加入到互动当中。一首回忆杀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听前奏是不是已经猜到了啊？孤单北半球，这里是1024午间档。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啊，我好难受啊，想哭但又哭不出来。
2: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
3: 我太难了，
4: 别等了。想哭就哭吧，眼泪可以缓解压力，降低你的负面情绪。啊，
5: 人的眼泪分为三种，基础眼泪、反射性眼泪和情感型眼泪。其中基础眼泪能够保持我们眼球的湿润，抵抗细菌的侵袭，被洋葱灰尘等刺激流出的眼泪是反射性眼泪。那当我们的情绪波动，因为开心或者难过而流出的眼泪就是情感型眼泪。哦，研究显示情感型眼泪里面有大量的神经调节成分，比如催产素、内啡肽等等。当我们难过流泪的时候，眼泪当中的催产素有助于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水平，缓解痛苦，而内啡肽可以让我们内心感受到愉悦和满足。
1: 那为什么一开始哭的时候挺痛快的，但是哭到最后反而又平静下来了呢？
5: 哎，哭会让我们全身的血液流动速度加快，大脑充血，整个人处于亢奋的状态，这时副交感神经就会被激活，发挥抑制作用，让我们的情绪逐渐的恢复平静。啊，不过哭两下意思意思得了，千万不能哭太长时间，否则容易造成内分泌紊乱，情绪的波动也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导致恶心、呕吐等症状，不利于身体健康。最好嘛，控制在15分钟以内，小于15分钟能养生，大于15分钟可是会伤身哦。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欢乐60分，
9: 搞笑最认真。
8: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今天聊的话题是，如果让您带着回忆回到小的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啊。刀爸说，石头啊，豆包说的可不能信呐。对，我很明白，很清楚。对，尽信书不如无书，豆包也好 ，AI 也罢，对吧？更是如此啊。你知道前段时间我看到我们家餐桌上还有一个吐司面包，过期两天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个 AI。我说过期了的面包还能不能吃？他说能吃啊，保质期只是最佳使用期，不是过期就有毒的，吃完我就拉肚子。然后我找他算账嘛，是吧？结果这 AI 说，对不起，之前是我太片面，您先别生气，这次我直接说人话，100%的大实话，不绕弯，最实在的，让你一句话就能看懂的回答。这种情况的面包是不能乱吃的，需要我给你推荐其他过期也能吃的食物吗？朋友们，多么小众的词儿啊，过期也能吃的食物。咱们小时候要是遇到不懂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呢？你看那会儿也没有导航，对吧？你要是就是遇到不认识的路啊，就得下来问，要么看地图。遇到不认识的字儿，只能查字典，查词典，对吧？遇到不认识的人呢，就不认识。对，你就直接过去就行了啊！你要是贸然上去打招呼也挺奇怪的，反正就是。你今儿跟大家聊的就是，如果带着这个记忆和回忆，回到小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如意说，必须要好好学习，考个非常厉害的大学。小徐说，如果我能带着现在的回忆记忆回到小时候，我不会光顾着玩，把时间浪费掉。上课我会认真听讲，把每门课呢都踏踏实实学好，改掉偷懒的毛病，把基础打牢，英语一定要好好学，单词使劲背啊。顾书伟老师来打卡了，说石头老师中午好。各位中午好啊。田建超说，这个心急儿啊，天气说下雨就下雨，我都没带伞，这可咋整呢？淋雨走，淋雨一直走。这个石家庄也是，最近这个感觉北方的天气跟南方似的，石家庄每天上午都是有太阳，到了中午就开始阴天或者多云，晚上傍晚那会儿呢，或者到了晚上就下一个大的啊。而且今天雨水大，感觉蚊子都多了。就我在这儿跟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浑身刺挠，你知道，蚊子老厉害了，隔着衣服都能咬个包啊。Sky 说：“哎呦，还真有过期的啊！”他说：“石头，你没有过期的白酒，最好是53度的，给我发过来，我给你试试。”哎呀，越老越妖啊！你。汇丰合唱他说，如果我要穿越到过去，我一定要看看小时候的自己有多么的快乐。哎，这句话怎么有点扎心呢？你看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男人至死是少年，对不对？这话也是说了很多年了，意思是甭管男人多大岁数，内心都还是个孩子。我哥们老陈啊，乐队的主唱吉他手，他就真真的做到了男人至死是少年，你知道。有一回我们乐队啊排完练，然后回家路上路过一个这个派出所，对，他过去把人家那个石狮子嘴里的石球给抠出来了，对，当然不是故意的啊，就是赶寸了，碰了一下就掉出来了，真的真不是故意的。问题是吧，你抠出来好抠，你放回去你放不回去。然后当时脑子里边就蹦出来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有困难找警察。此时此刻他就在派出所门口啊，有困难找警察倒是挺方便的。当时情况就是我们都想好了，对，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你该赔多少钱你得赔多少钱啊，毕竟这高低算是损害公物了。后来也是寻思问问这个 AI 怎么办，对，咱刚才不是聊到 AI 了吗？然后 AI 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挠一挠石狮子的胳肢窝，把石狮子逗笑了，一张嘴就能把石球给塞进去了。你
别说这 AI 有时候还挺幽默，是吧？哎。哎，最后还是给人家把那个就是那个石球啊放回去了啊，用的也是巧劲儿，不费力，就是用巧劲儿一下就能塞进去。就该说不说啊，咱们这个中华文明确实是博大精深。你说这个大人对吧？你大人你干这种事儿，你叫什么呢？叫做男人至死是少年。你要是小朋友干这种事儿，你就说人家是熊孩子，对，只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成年人对自己还是太宽容了，是吧？金鱼说是在这儿留言吗？如果带着回忆回到小时候，那当然是要买黄金了，跟我想的一样。好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的节目啊，今儿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果带着回忆，带着如今的这个记忆和知识储备回到小的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道，来听到这首，《七里香》，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0: 8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然后今天咱们聊到的话题呢，就是如果带着回忆，带着如今的知识储备，回到小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Sky 他说，那肯定是要下载歌曲了，我记得以前下歌呢是免费的，现在都需要付费了。那你小时候你下不了周杰伦的新专辑，反正是。哎，但是你回到小时候，你可以当那个夏洛特烦恼里边的夏洛，对吧？把这几年周杰伦呐、这个薛之谦呐、对吧，这些这个邓紫棋呀、当红歌手写的新歌，把歌词记到脑子里边，旋律记到脑子里边。啊，回到20年前，哎呦，下一个天皇巨星那不就是你吗？大潘说，石头你就知足吧，这个每天上节目满打满算1个小时，人家早晚高峰都是2小时。不是，时间不是这么算的啊，早晚高峰它虽然时间长是2个小时，但是人家是对播，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也是1个小时。时间这个东西你得看干嘛，对吧？同样是1分钟啊，可能你刷抖音觉得唰一下1分钟感觉像1秒，但是你要是做平板支撑你试试，1分钟堪比1小时的那就是人。再次提醒各位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

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今天的话题和大家聊到的是，如果带着记忆，带着如今的知识储备，回到小时候您必须要做的事儿是什么。龙情天下说，又听到大石头兄弟的声音了，雨天路滑，注意安全。石家庄外边又下雨了吗？又我来时候还有太阳呢。快乐说，石头中午好，如果回到小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复读一年，考上清华大学。都回到小时候了还干嘛复读啊？你现在直接看看你是哪年高考，比如说你2011年高考，对不对？现在赶紧把2011年高考的题做个10遍8遍的，把答案全记住。你不用复读啊，直接回到2011年或者2010年，你就考去吧，一考一个不自信。永祥水暖空气能说，石头告诉你一件快乐的事儿，昨天接到糖豆的电话了。那可太幸运了。

光合作用说，小时候总盼着快点长大，以为长大就可以自己说了算，想要怎样就怎样，但是真的长大成人以后才发现，童年的时光才是最无忧无虑的，轻松自在的。如果重新回到童年，我会做一个好孩子，努力读书，该学习的时候就学习，该玩的时候玩，不浪费时间做无意义的事儿啊。你看这个就有点扎心了，对吧？我总在节目里边说，人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的，真的是这样，朋友们。X 说，石头，我要带着回忆回到小时候，我会把儿时玩的就是最要好的小伙伴见上一面，对他们说我想你了。王说，石头，跟着你推荐的美食吃了很多，真不错，还有一个我推荐的宝藏野摊烧烤该怎么发给你呢？您可以抖音上发给我，对，非常大石头，然后那个私信也行，然后在粉丝群里边推荐也行，留言也行，总之都行啊。

光合作用说，小时候总盼着，哦，这个留言读了，对，你是我的豆芽菜。他说，我要回到小时候，肯定就是好好学习，记住大奖的彩票号码，发点小财就行啊。我的妈呀，您都记住彩票号码了，那还是发点小财呀。张大白话说，哎呦，回到小时候，天天玩都能考满分，想想就爽，是吧？

0: 那朵年华说，如果真的回到小时候，我也会带着现在的心态把之前的人生再走一遍，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有遗憾是常态，但是呢只要你每一步都深思熟虑了，不管是遗憾还是圆满，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觉得知足就好。说的真棒啊。王光军说，回到过去我一定不这么早要孩子。要孩子这事儿吧，得顺其自然。对，我记得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然后我妈就经常说，
1: 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啊，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0: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谁给他下的任务啊。后来我琢磨的可能是某个组织下的，为啥呢？因为你看，糖豆豆姐说她妈妈也拿到了这个任务，就是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就真的妈妈非常不容易，为了完成任务不惜潜伏二三十年，你知道吗？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然后这个时间关系，今儿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同样回忆啥的歌曲啊，来自小七任贤齐，《风云决》。这里是1045间道，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三伏天。小暑之后，我们正式进入到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期——三伏天。是的，就问你怕了吗？那三伏天如何用英语来表达呢？伏在表示伏天。

0: 的时候可以直接用拼音福表达，三伏天就是三伏。除此之外，英语中有一个表达叫做 dog days， dog days， dog， D-O-G， days， D-A-Y-S， dog days， 它表示 the hottest days of the year， 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那些天，和我们所说的三伏天情况相似，所以呢，我们还常用dog days 来表示三伏天。那为什么会是 dog days 呢？跟 dog 狗狗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种说法呀，是源自16世纪罗马天文学家的发现，在每年天气最热的那几个星期，天狼星总是和太阳共升共落，而天狼星又称为大犬座阿尔法星，别号就是 the dog star。 所以在拉丁文中，人们用代表狗的词根Can, C-A-N, 来表示天狼星 Canicular, Canicular。 而这段酷热时期呢，在英语当中的表达就是 Canicular days, Canicular days。 民间呢，则是用了更为通俗的说法，也就是 Dog days, Dog days, Dog days。 三伏天，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四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6: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6: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8: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0: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9: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9: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1: 欢乐60分，
12: 搞笑最认真。
1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午间道啊，马上进入到本时段的孤人太酷了单元。你看今儿咱们聊的什么话题呢？聊到的是回到小时候，对不对？其实小时候的暑假啊，你看现在是暑期，咱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肯定有风扇或者是蒲扇啊，凉席，西瓜。对，如今咱们这个西瓜的年产量早就超过6000万吨了啊，能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60%。那么问题来了，西瓜这种神仙美食是怎么跟咱们中国的夏天绑定在一起的呢？今儿的古人太酷了，咱们就聊一聊西瓜的前世今生。

你这瓜保熟吗？话说公元751年，唐王朝的黑衣大义，唐王朝跟这个黑衣大义啊，在中亚大区爆发了著名的达罗斯之战，对吧？当时唐军败后呢，一名叫做杜环的人被俘虏了，他在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辗转10多年之后呢，终于是回到了中国。之后这位叫做杜环的人呢，就把这10多年来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经行记》啊。在这本书里头记录了10多个人一起吃一种叫做寻枝瓜的水果。这个寻枝瓜其实呢就是咱们说的西瓜了啊，所以理论上来讲，这个叫做杜环的人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位吃瓜群众啊。那么到了公元947年，有一位叫做胡乔的汉人，他是身陷辽国草原。哎，在当地呢，他吃到了这个跟中原地区常见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跟冬瓜一样大，味道却甘甜可口的西瓜。胡乔所说的这个西瓜，也是在汉字典籍里边第一次出现西瓜这个词儿。那么当时胡乔吃的西瓜大概率是辽国占领浮屠城以后所得到的。这就说明呢，西瓜是沿着陆路一路从西边传到中国来的。那么转眼呢，来到了100多年后的南宋啊。说南宋使臣洪浩被扣留金国长达15年，回到南宋以后，他就把自己在北方这15年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叫做《松墨记文》。这里边就详细的记录了自个儿所见到的西瓜以及西瓜的种植方法，并且他回来的时候，这人要说也聪明，他趁机带回来了西瓜籽儿，对，就是西瓜的种子。哎，这也是中国古代第二部明确记载了西瓜的文献。那么到后来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呢，中原的西瓜其实就已经非常常见了。再就是往后元明清三代啊，差不多这700多年间吧，不仅皇帝的贡品里头有西瓜，老百姓日常呢也能种瓜吃瓜了。咱们这个顺带的提一嘴，就是因为西瓜种的多了嘛，人们也开始就慢慢的开发出来了嗑瓜子这项技能啊。所以说咱们中国人最早嗑瓜子的习惯呢，其实是从这个西瓜籽开始的。当然了，古代的西瓜并不好吃，因为跟咱们现在的瓜呢，从口感上啊，还有味道上，属于是两种玩意儿。那古代的西瓜呢，只能说比野生的瓜果甜上那么一丢丢一奶奶啊，肯定跟现在的瓜是没法比的这个甜度，并且那时候西瓜皮也厚啊，瓜瓤也少，籽儿特别多还大，但好在它水多，并且便宜，好种植，产量也不错。而且西瓜也是承载了咱们国人对于夏天的集体记忆，对不对？你像这个小时候，咱们在农村长大的这代孩子，对不对？井水里边冰镇西瓜，你包括夏天夜晚一边乘凉摇着蒲扇一边吃着西瓜，西瓜的清甜跟夏天的这个蝉鸣啊、晚风啊、烟火气深度的交织在一起啊，于是乎也就让西瓜这种水果成为了夏天专属的文化符号啊。好了，时间来到12:22，以上呢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再次的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陆先生乐队10周年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他们自己，也写给每一个勇敢的你。哪怕经历10万次徘徊，只需要一次冲动，一次坚定，一次迈步，就能够改变生活的轨迹。每一次微小又有力量的勇敢，让我们成为此刻的我们。特别推荐理由，大合唱一出，群像感拉满。陆先生，10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0: Virgin Music Energy Station，
1: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0: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 最热门，
0: 最新鲜，
1: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0: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啊，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首歌曲，打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样的夏天》。有人说夏天大抵都一样，但是我觉得夏天也可能有些不一样，就像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一样。如果说人生最后都是走向沉寂，那是不是体验这个世界就变成了最好的解题方向呢？继续听歌，来自于许嵩《洛阳纸》。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4: 脚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7: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8: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3幺幺八五三三三五九九八五三三三五九九。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10: 这里是 FM1.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你我怎么两清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好的，今天音乐 so hot 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发就爆了，来自于王以太和艾热的一首《周旋》啊。这首歌呢，被誉为王以太的那首阿司匹林的 2.0 版本，同样也是旋律说唱，同样主题也是城市情歌，用不断推进的情感，把两人世界之间的感情变化周旋融合在了一起，很好听的一首旋律说唱，来听一听王以太艾热《周旋》。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

0: 类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24号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近日，唐山南湖旅游景区荷塘迎来盛花期，连片荷花次第绽放，水鸟穿梭于莲叶间，游客驻足栈道观赏拍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尽显城市湿地灵动之美。近日，四川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拍摄到一段雪豹的活动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健康、体态壮硕的雪豹个体正漫步于陡峭崖壁之上。这是保护区2019年首次拍到雪豹影像后，时隔多年，在相邻片区再次记录到雪豹的活动画面。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24日发布，明年1月1日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24日，我国首批9000吨级气膜粮仓进行首次装粮压仓作业，这意味着我国第4代新型粮仓正式进入应用新阶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本节资讯由麦迪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来自于李荣浩的老伴儿啊，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五星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啊。生活当中大多都是普通人啊，我们接触到的也是有关于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我们在社会当中去奔波，在城市当中去穿梭，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啊，但是生活呢依旧是值得被铭记和写到歌里面的。OK，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盘点那些被写进歌里的市井众生，也就是我们，来自于毛不易《入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来自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失联。歌词呢，把现代人的独处时候可能会想的一些小心思啊，有的一些迷茫啊，或者说呢，就是想和世界脱节的这种心境，想得特别的真实。这也是我们日常常会有的小情绪了，对吧？但是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怎么可能和社会进行脱节呢？有的时候我们或许在渴望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没有夸张的悲喜啊，或者说过得平淡一点，或许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写照哈。其实说到我们的生活啊，在小的时候，你是否幻想过自己长大之后是什么样的上班的一个这个情况吗？或者说什么样上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其实我幻想过啊，我想的就好像是电影《志明与春娇》里面的那种都市感觉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0: 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啊，为同名的电视剧献唱的一首。这首歌呢，包括这个电视剧，其实写的呢就是，看起来不平凡人的平凡的一生哈、啊。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李泉。这首歌的编曲简单干净，歌词也不煽情，只是直白的去讲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不管好坏，其实都是我们实实在在拥有过的生活。慢慢的去听，感受歌里平实的文字吧。一起来听李泉的《拥有》。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0。

0: 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王者荣耀10周年之际，邀请林俊杰用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特别推荐理由，绝对不输 JJ 式情歌的品质，温暖细腻，光明开阔。林俊杰，明日坐标。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下午的1:40啊，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写在音乐当中的市井众生啊。我们呢，总会在歌词当中看到生活的各色百态啊，那么有没有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其实平凡的日子也很珍贵也很美好呢？就是不用掺杂那些现实的顾虑，只剩下纯粹的心动啊。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王力宏啊，用直白朴素的歌词记录下感情当中最干净的片段。有的时候爱也不需要轰轰烈烈，陪伴才是最重要的。一起来听王力宏《第一个清晨》。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于李宇春的这首《素人》，歌词写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每天重复着平淡的生活，但是也在认真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其实很多时候音乐也是注意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看得起每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接纳平凡，也珍惜平凡。下午的1:52，今天的不止音乐感谢大家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首先来关注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1轮赛事将于今天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这是邢台赛区第6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将迎战雄安新区队。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24日，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据外媒报道，7月25日讯，著名美国篮球运动员詹姆斯以2年800万美元加盟 NBA 费城。再来关注7月24日，韩媒报道称，苹果公司为更好的消化内存等短缺的供应链导成的

0: 本涨价，在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上已调下调 OLED 面板采购价格。你们知道吗？低头时玩大屏手机，颈椎将承受超负荷。医生介绍，低头15度时颈椎承重高达12公斤，低头角度30度时颈椎负重18公斤，低头角度达45度时颈椎负重高达22公斤，低头角度60度时颈椎负重高达27公斤。再来关注中孚，今年中孚时间为7月25日至8月13日，中孚是有二十天，下有三伏，热在中伏，炎炎夏日注意防暑降温。头伏饺子，二伏面，按照我国多地的时俗，中伏这天要吃面条。今起华南等地强降雨来袭，中东部多地进入桑拿天模式，请您做好防范。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张锦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芬兰夏天的风，夏天的午后总是慵懒感十足的。那这首歌真的太适合这几天的合肥了。你看，风里云上都很热，还时不时的会下一场雨。今年的中伏也有20天的时间，而且是刚刚开始。今天呢，就是中伏的第一天了，也不知道你那儿热不热啊？北京时间17:07，这里是1024月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七月下旬，你还记得下面这首歌吗？

0: 养生。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1: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呀，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0: 早上九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九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四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四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七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七点之前吃完，吃七分饱最好，睡前三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三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一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时光变迁，小柯的音乐作品听起来依旧是流畅轻盈的。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轻轻的放下》，是小柯发表于2014年的歌。那个时间段里面，他还写了《因为爱情》和《稳稳的幸福》。你会发现啊，小柯的音乐里面总是充盈着轻盈的治愈感，就像那种在自然平静的那种诉说当中，然后讲述着实践中的那些纯粹和坚持。虽然我们现在都成年了，成年人的世界里面纷繁复杂是常态，但是也要时常的提醒自己放下能放下的，轻装前行。来听 Go 蔡健雅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里会长出一朵花，是刚刚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歌曲。你一定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哈，每个人的花期是不同的，所以呢，无论如何都希望心怀种子，这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有希望的样子。满怀希望，足够努力，也向着热爱的东西靠近，直到热爱开出花。北京时间19:27，这里是1024月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他是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4:37，这里是1024乐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接下来我们来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十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的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精梳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2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

0: 肠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那就这样吧，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以讲故事一样的歌词儿，所以这首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就像是跟我们在聊着天一样，可以把那种失恋的瞬间唱得轻松了很多啊。面对失去，无论是撕心裂肺还是云淡风轻，我们总是得直接来面对。所以继续乐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来自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一起来听。

0: 等一下，等一下，这首歌其实前面都还好，重要的是口白哎。你不能因为说赶时间就把口白给删掉了，大家说对不对？
1: 那这段令人感动的口白，由刘若英为我们服务。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

0: 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是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刚刚这首歌来自万芳的《不确定》。其实面对情感上或者是很多事情上的一种状态，你一定会选择想要清楚，也许呢有的时候也会选择暂时去放下。关于很多的不确定，或者是关于很多未来，没有人可以提前的看清楚，也许只是内心的或者迷茫或者是不坚定的状态，但是呢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决定自己当下的生活的模样的。也希望你可以坚持认真勇敢地面对一切。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1024月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晋。慵懒感十足的夏日周末，也偶尔会感受到一丝丝的浪漫。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5: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4: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5: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4: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曾经满大街都是，现在听着还是活力满满哈。雨后的天空清澈湛蓝，空中大朵大朵的白云漂浮着，你一下子就会想到王心凌的这首歌了吧。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今天你那里还是晴天吗？如果还没有，那就等晴天之后再看看天空中的那朵大白云朵。也许那个时候你也想唱这首歌吧，再来唱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北京时间15:14，继续夜随心动，各位下午。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耶》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张三的歌，刚刚这首歌曲很多老歌手其实都唱过的，但是无论是谁的版本，我们好像都能感受到这首歌它本身想表达的那种向往着远方的自由的味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相信幸福在远方了。想象中呢，远方的世界一切都好，瑰丽而又幸福。可后来我们到了远方，才发现我们的远方是另外一群人的原点。北京时间是5:32，这里是1024。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我们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赵雷的《我们的时光》，朴实中带着一丝丝俏皮。据说这首歌是他和朋友在烈日下摩托车上产生的很多的灵感哈。赵雷一路追寻着音乐，这条路并不顺利哈，似乎也没有那么平坦，但是遇上的同路人又无比的珍贵。我相信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惬意又潇洒吧。也许我们每次回忆都觉得有些奋斗虽然没有意义，但是都是辛苦的凭证吧。这么想，也许日子会有那么一丝丝苦中有甜。时间来到了15:43，这里是1024月随心动，各位下午好，我是张信。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新歌入耳，念老歌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4: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4: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时间是怎样爬进了我的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也许最初听着这首歌曲的我们对这种体会并不深刻，现在在听到这首歌，在歌曲的旋律中回望的时候，发现时间就是这样慢慢地刻进皮肤，慢慢地浸入身体。时间来到了15:54，那么这个小时的乐随心动就要到这里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动加天下。
1: 随心，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愿意为你。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设计老师的啊，因为最近发现很多的这个深耕设计很多年的设计老师，他的有些思路还是值得我们来听听看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设计老师的名字叫做老虎老师哈，他的原理就是反传统的动线的设计，先定的是生活轨迹，再定到空间的格局。确实在前两年的传统的家装设计里面，所有的设计老师啊，所有的家装攻略啊，都会让大家第一步啊，我们先在网上选很多图，看看你是选轻奢式的，还是法式的，还是新中式的，还是极简的原木风的。敲定之后呢，再去根据空间去划分，然后选家具，最后的最后才考虑我们将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怎么生活。好像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把家装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再住进去哈。但是呢，这位老虎老师的设计，他是直接推翻了这个大众默认的装修流程。他提出的是，我们先想我们希望得到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在家里面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轨迹，把它搬进去，再说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家具，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造型，我们需要什么的动线哈，也是确实帮助了很多的他的那些业主朋友避开了好看但不好住的这些坑。确实有道理哈，因为这个老虎老师呢，他的这个业主朋友啊，很多的装的房子拍照起来看起来就是比较舒服吧，但是呢可能这个真正住进去以后你才会发现哈，别有洞天哈。但是我们可能相反，我们可能很多的就是你拍起照片来看起来挺好看，但住进去觉得哎怎么那么别扭啊，就我回家以后啊，这个包啊钥匙啊我不知道我放哪儿哈，我非得这个拐进客厅以后我才能放这些东西。比如说还有的家庭就是我做饭很费劲，就是我这个端这个热菜要绕过大半个厨房我才能放在餐桌上啊，这是很多家庭的一个通病。再有就是卧室进门，我进门就撞床，或者是我这要出门要旅行，我收拾衣服转身儿，这些地方都没有哈，等等等等吧，反正家家户户啊，这个每家每户都不一样哈，就跟看病一样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思路就是，装修前别着急看这些瓷砖，也别挑家具，我们先花一周的时间，没有听错哈，一周的时间梳理一下我们现在这家全家人在这个家里面每天的这个居家的行动路线，非常细致哈。他说要分析到的是，从早上起床洗漱做早餐，到出门上班，到下班回家，然后买菜做饭，客厅休闲，晚上入睡，再到周末打扫收纳整理，居家待客，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必经的路线必须要全部的列出来。你说平时就能想得这么细，你做什么事儿不成功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需要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份我们要提前在一周想的这个居家行动路线哈，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发拉波数字一，第一时间把刚刚需要我们想什么，怎么去统计这些行动路线，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哈。再来举个例子，比如上班族进门第一需求就是放钥匙、放包、换鞋、挂外套，甚至是我们要放快递、放外卖，那玄关你要怎么做呢？玄关要做死板的顶天立地的地柜吗？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置物架呢？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鞋架呢？更需要一个挂衣区呢？亦或者说我们不用弯腰，不用开柜门，我们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进门动作呢？是不是有那么点道理了？再有就是厨房的区域哈，如果经常做饭，那么洗、切、炒这样的模式是不是很优化呢？或者说我们根据我们的用手的习惯，窗户的门窗的位置，我们可以在灶台旁边预留一些备菜区，餐盘放置的区域，或者是水槽旁边我们需要有沥水区，亦或者说非常完美的我们做饭全程不走回头路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果你家里面真的是老做饭啊，或者尤其是中式餐的，一定要好好的合理的归纳一下，就未来这个家哈，我们有新房子了以后，或者我们要老房子改造以后，我们这个做饭的区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设计，好看不一定好用哈，但是好用哈，它整洁了以后啊也能好看。包括有孩子的家庭哈，你客厅是预留连贯的这个活动的动线呢，也要避免家具的棱角的阻碍。老人房预留无障碍的动线，减少台阶拐角，方便起身行走。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要拿出一周的时间，我们要规划一下全家人的一个行动的路线哈。因为我刚刚找的这位老虎老师的，他的设计理念是空间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风格服务的，放弃先定风格的传统的思路，让自己的生活轨迹为核心，然后再去规划动线，最后再去匹配设计和家具，哪怕没有那么华丽的风格哈，那你住起来最少顺手哈，这才是家装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容易被忽略的核心的一步哈。你有哪些家装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9，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我们分享了老虎设计老师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如果我们拿到了新家的钥匙，或者说未来我们有新房子，第一件事儿，我们是要想一想，我们家在现在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个居家的动线。非常详细，就是从早上起床做饭，出门上班下班买菜啊，等等等等，所有的细节你要用一周的时间归纳出来啊。我这儿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它是一种反套路的一种设计，反套路的一种想法哈。那么收纳方面也是反套路的，就是你不用做太多的柜子，就做那种触手可及的人性化的收纳。不是说柜子越做越多，然后越多越好吗？怎么这个不让做那么多柜子，但是触手可及的是怎么个意思呢？所以呢他就发现哈，这个入住之后呢，大量的封闭的柜子常年是闲置的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家里面，因为他之前不是让一周就写一下你现在在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诉求吗？那你看一看你现在住的这个家里面的柜子都用了吗？用了没有问题哈，塞满了没有问题。你看一看这个柜子的比例有多少是你在3个月以内都从来没有碰过的。不说这个还好，说完了以后我瞬间有点心虚哈。我想了想，3个月没有碰到的柜子好像占了我们家的2/3的区域吧。而我真的是那个在10年前就是能多做柜子就多做柜子的那个人哈，我真的是打了，哎呀，非常多哈。确实是啊，轻量化的这个随手收纳的这个设计，它坦言啊，这个收纳的本质不是藏起来，而是方便拿取。所以你就算是做了很多的柜子，如果不是随手就能拿、随手就能放的这个地方啊，真的是给自己制造这个杂物仓库，既浪费预算，又占用空间，还违背了收纳的初衷。我们看看它怎么做哈。他说呢，每一处的收纳都要设在生活动线的必经之处，实现物品随手拿随手放，不用刻意整理，家里能保持整洁。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他的实操案例吧。他摒弃掉的是整个玄关整面墙的一个封闭的鞋柜，做的是半开半高的柜子加开放式的隔板，再加换鞋凳，常穿的鞋子放在开放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用频繁的开柜门，钥匙、门禁卡、口罩这些小物件就可以直接放在玄关的台面上了哈。就是它的这个收纳，我理解是在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都要设计，但是这个不大哈。客厅呢，就是可以放弃整面墙的这个储物柜了，就在沙发的侧边啊，电视柜的下面啊，阳台的角落啊，做浅抽屉，开放式的窄格，遥控器啊，充电线啊，绘本啊，零食这些物品放就在这个可以碰到的地方，不常用的这个换气物品再做少量的封闭柜的收纳。 厨房就少做高深的地柜了，顶柜了，多做抽屉式的收纳哈。厨房区域做抽屉式的收纳，拉篮的设计啊，锅具啊，碗筷啊，调料啊，全部可以分类收纳，抽拉即取，不用弯腰蹲，不用弯腰找。橱柜的台面只留常用的小家电，避免杂乱。卫生间不做全封闭的镜柜，预留开放式的分层。牙杯、护肤品、洗面奶这些日常的用品直接摆放哈，所以不用每天呢开关柜门啊，等等等等吧。其实这些区域哈、啊，就是在各个区域做少量的这样的柜子哈。我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一下这个思路哈，毕竟每家每户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们在每个区域设置什么样的具体哪些小细节，我们还要自己的研究学习。如果您有一些家装的一些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8，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我们分享了这个设计老师，他的名字叫做老虎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名字，但是他的设计思路更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反套路的一个。以前我们想的是，我们想家里面什么风格啊，然后我们喜欢什么风格，然后我们再去挑家具挑电器哈。他的意思是先不要去纠结你喜欢什么风格，先来在你还没有搬家的这个家里面啊，把所有的生活的动线规划一下。为什么呢？你要搬进去的那个是你自己的家，首先得住着舒服，再有就是是达到你喜欢的那个风格，或者是达到那个拍照好看的那个效果哈。而且他的这个想法非常多，也非常的细致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的话，可以来索取一下哈。因为他是从早上起床洗漱做饭出门到上下回班啊，到下班回家买菜做饭客厅休闲等等等等很多哈。想要的话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都是可以的哈。你想给太阳花啊、陆秀成啊、尾号3661苏晴都已经发送过去了。还是觉得很有道理的是吧？就刚刚我们说到收纳的问题，他说的这个收纳越多越乱，收纳很多怎么能乱呢？我给它藏进去不就行了吗？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收纳我们需要的是把我们的东西合理性的归纳，放到随手可拿的这样一个区域。您算算，如果您家的收纳有2/3是近3个月没有动哈，那您做那么多柜子挺贵的，那图啥呢？也不笑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因为我比你们还夸张。我想了想，我好像只有那么一个小的区域我是在这3个月里面是会用的，剩下的好像那么多区域我好像都不知道我里面放了点什么。哎呀，如果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刚刚学习了这样的思路啊，都可以来想想自己家的这个收纳的区域，就是在你每一个需要动手的区域不大，够放够整洁，把这个小的区域设计我怎么收纳啊，怎么放抽屉啊，我还是柜子啊，是落地的还是这个悬浮的，想这些就可以了。后面是他的很多思路还没有具体的一些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就是质感的设计。他说现在你看这个流行的很多哈，很多人就选择，哎，我今天看这个博主推荐的，我也想买，我就跟着买了。但是他的提出的角度是想说，高级的家没有固定的风格哈，实用永远和高级不是对立面，所以实用和高级都要选择。

首先呢，放到实操当中是建议大家放弃复杂的吊顶哈，简单一点就可以，通透又显得宽敞，不藏灰，不易过时。然后背景墙也是简单为主哈，你怎么喜欢什么颜色啊，乳胶漆啊，纯色都可以。后期想换风格也好打理哈。再有就是灯光的设计了，之前我们说这个不要这个放弃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无主灯的设计哈，就建议大家继续无主灯设计哈。但是现在他说其实也没这个必要，这是他的这个思路哈。他说不做多射灯筒灯，以主灯加辅助灯为主。那除此之外呢，客厅卧室搭配落地灯、床头灯、筒灯，保证光线柔和不刺眼就可以了。哎，你别说哈，其实那个无主灯的设计下来啊，这光灯方面去花费的这个价格哈挺高的。但是他刚刚说的这小几点，就是有点缀就可以了啊，明亮够了就可以了，让我觉得确实是百搭不过时。色彩方面，他也反对大面积的高饱和这个色彩哈，因为他刚刚也说到了嘛，以实用为主哈，你都实用了，你就看着就可以就行了，不要再讲究我们的所有的颜色方面再有碰撞再有个性哈，那想要的有点多了。总之呢，他说好看不实用，实用不好看，实现了装修困境。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只要我们操作的好，大概率上哈可以达到非常实用。但是呢，好看就是看着干净整齐大方高级就可以了。您在家装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巧思跟我们分享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当然了，他也说到了，他说其实我们在设计方面啊，还要注重的就是留白容错式的设计，就是给生活留有余地，家装不做一锤定音的固定的布局。这个反正不太适合我这样，因为我总是那种就是我装之前我一定把所有的东西都这个落听哈，一定要让我设想的或者说我的家装的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动线都合理了。但其实吧，好像是应该有留白容错的这种设计的，又不是完人，或者说家庭成员也在变化，之前你没孩子现在有孩子了，之前老人不需要过来住，后面老人过来住的，之前你岁数年轻你可以弯腰可以登高爬低的，你现在岁数大了，呀确实哈有道理。所以这个设计啊，多听听多看看多学学不是什么错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看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5: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599 3599。
8: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

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北京时间16:5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我们分享到的设计老师老虎的思路哈，就是前期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家装留白哈，因为你后期如果想换软装啊，调整风格啊，那就不受基础的装修限制了。家具选购呢，也可以优选这种可拆卸可移动的哈，你避免我将来搬家或者是调整一些布局哈，你会发现啊，这些家具都浪费了。其实呢，家装的预算也是要做留白的，因为你所有的预算都花在硬装和软装上面哈，造型方面。那你后面，比如说我看见了一个小家电，或者是流行了什么小家电哈，或者是想添置一些软装哈，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哎呀，没有钱用了，那可怎么办呢？而且这个找到的这个设计老师老虎老师啊，他特别提到，留白不是浪费空间，而是给生活留有余地啊，然后让家装可以适配不同阶段的生活需求，这样的设计才是真正人性化有温度的设计，而不是什么呢，不是一锤定音一成不变的冰冷的装修。哎呀，你看看人家就是不一样啊，确实是深耕了设计很多年哈，所以呢，这教会我们什么？教会了我们不用盲目的跟风，也不追求华丽浮夸嘛，就是你花心思去琢磨出来自己的设计风格，然后装出那个让自己觉得舒服、省心、耐看、好用的家，这不就是我们最终的意义吗？时间来到了16:52哈，感谢您的持续等候收听。那么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要说再见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7月24号，河北征兵发布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检政审合格名单已经公布，登录河北征兵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集中填报志愿录取时间是8月5号至7号。石家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月底呢将继续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举办，7月30号的下午是现代商贸物流及综合类专场，7月31号下午是电子信息及综合类专场。7月24号，微信更新了新功能，用户呢可以将撤回之后显示的灰色提示自删除，达到无痕撤回的效果。相关的话题也是随之冲上热搜。那么微信回应称呢，这项功能确实存在，但是这项功能目前是正在 iOS 和安卓端进行灰度测试，仅对部分用户开放，并非所有人都能体验。

0: 月一号起，个人贷款业务呢将迎来新的变化。贷款人呢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准确完整反映个人贷款业务当中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融资成本，使个贷各项的信息费用告息告别糊涂账，真正的实现阳光化、透明化。24号，记者了解到，美团内部已经是初步搭建起了等灯。停表这样一个功能，说目前呢正在内测阶段啊。功能上线之后呢，骑手配送当中如果遇到了红灯，系统呢就会同步进行一个计时，进一步的缓解骑手配送时长的压力。皮肤其实也是需要轻断食的，医生建议呢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的不化妆，但是某些护肤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揉搓，油性皮肤尽量使用液态护肤品，用清爽的精华素代替其他的。那么在此期间呢，配合清淡饮食，多吃新鲜的蔬果，多喝水，尽量不要熬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2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的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是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周末现在出行在路上哈，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想播报的路况啊，都可以来随时的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当然可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互动哈。刚才说到天气了，这个天气啊这两天确实是有点阴晴不定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突然就一个阴云就过来了，然后呢就开始下了一波雨，然后马上又雨过天晴哈，就有点像今天下午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下午的时候其实中午那会儿好像天气就有点阴了东边，然后呢后来我在家里边还写了会儿稿子，编了会儿资讯，这个屋子里边就黑压压的，如果不开灯的话跟晚上似的，就没有一会儿啊，睡了一会儿觉起来之后现在就是大晴天儿。不知道您那里现在的天气怎么样呢？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您那儿今天下雨了没有啊？这两天如果大家要有出行安排的话，也得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啊，周末了，大家如果放松休息在家的话，今天这个节目上来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比较温馨、比较美好的话题。说最近呀，有一位博主分享了一段话，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觉得对方是很好的人，那就说明你本身就是很好的人，你能够发现他人闪光点的人，自身那就代表着你也很优秀。这句话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投射效应，就是说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想法，然后情绪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下意识的你就觉得别人应该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如果一个是满身戾气的人，你看谁可能都带着刺儿；一个内心荒芜的人，看什么都觉得无趣。而那些总能发现别人优点，总能被一些小

事儿打动，总觉得一切都挺好，这样的人，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好的人。我有句话说叫发现美好，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哈、啊。经常有人说这个人很善良，那个人很通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说能够识别善良，欣赏到通透，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啦。就像每天傍晚这个时间点儿，17点、18点，大家平时可能是在下班的路上啊，往家开，在路上开车，你可能会看到同一片的这种晚霞，有的人抬头会为之动容，有的人呢只顾低着头刷手机。面对同一个人，有人看见的是他的靠谱，有人盯的是全是他的失误。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心里的接收器是不一样的。生活里呢，总有一类人仿佛拥有一种特别的超能力，擅长捕捉世间细碎的那些闪光点。你觉得您是这样的人吗？那怎么样才能发现美好呢？首先就是把习惯，把欣赏变成一种习惯。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哈，今天有没有谁让你觉得这个人挺好的？又或许是同事的一句善意的提醒，朋友发来的一条有用的信息，也可以是陌生人，就是路边一个陌生人给你来了一个微笑。你这样你把他们记下来，或者在心里面默念，你越留心这些事儿，就越容易看见这些美好。还有呢，就是总能和这些发现美好的人去交朋友，去跟这些人待在一起。选择和什么人在一块儿，就是选择了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啊。有的人像一个黑洞一样，靠近他们只剩挑刺儿和抱怨。哎，有的人像一盏灯，让你也觉得自己可以闪闪发光。去靠近后者的话，他们不会让你陷入到我是不是不够好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而是会让你觉得原来我也可以这样被看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去表达感谢和欣赏，对帮你按电梯的邻居说一声幸好有你，不然我还得等下一趟，对做了饭菜的家人说一句回了家就能吃上一顿热乎饭真幸福，看到朋友你可以尝试着新的一种穿搭的风格，然后你这样去夸他一句说哎，今天穿这身真好看。就是这些温暖的话一出口，就会在别人心里边扎根，然后也会在这里得到回响。所以当你开始留意靠近和表达发现美好，就会慢慢的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做一个心里有光的人，既能看见别人的好，也能认出自己的珍贵。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一上来的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美好吧，说一说今天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人或事儿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等待大家留言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来，观众，
2: 音乐
0: ，Let's
2: go，Let's
0: go。
3: 周六傍晚的17:1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进入到今天的音乐 Let's Go， 我们今天的游戏依然是跟大家来玩看声母猜歌词啊。大家现在呢，在您方便的情况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这个打字，打这个猜歌或者是歌词都可以啊，打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这一组声母了。这一组声母它对应的是哪一句歌？如果知道的朋友呢，就发语音唱过来啊，把这一句，不是这一句了，这一段吧，这算是。唱发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就能看到了。一共四行，来给大家念念吧。第一行呢是了科呢乌呲佛西滋鸡。第二行是呢阿西的一鸡。第三行了歌了西的波歌波、啊、对不起我错了了歌了西的波歌的波佛一。其实念第一行就够了，那第三行有点复杂了。第一行啊，了科呢乌呲佛西滋鸡，对，哪首歌呢？知道是哪首歌的朋友，就直接可以发语音唱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啊！发语音啊！这小小提示一下啊，乐科是一个动词，乐科是什么呢？哪两个字？刚才呢还有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留言互动啊，说着刚才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说说今日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分享美好啊。今天呢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人或者是事儿是什么？刚才赵赵留言呢说，哎呀思达，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真该让我老公听听，忒小心眼儿，想不开。我怎么觉得我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有点跑偏了呢？我让你分享你身边的人和事儿的一些小美好，怎么挑上刺儿了呢？哎呀，然后我刚才就回复赵赵啊，我说这咱得就得做一个能发现他人身上的一些闪光点的人啊，对吧？你就回想一下当初，你想是当初是吧，他身上哪些闪光点吸引你了呢？你现在嫌弃人家了呢？刚才薇姐还留言呢，说今天我在一家饮品店喝咖啡的时候，一个大概是3岁左右的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准备要走了，他开心的和店员还有我说了个拜拜，我觉得

好，传递爱意，传递温暖，然后他们也特别容易发现身边这些温暖和爱。你们有的时候大人们还真的应该向小孩子去学习学习。不管大家是发语音唱歌还是要互动留言，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都可以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哦。啊，来吧，有很多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反正猜没猜出来的吧，不知道没听呢，还咱先听听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对吧啊。唱的是不是我出的这个题，这首歌来听听枕星而眠的声音。

0: 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很棒很棒，而且还很快啊！来，再听听，欣欣。
1: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0: 嗯，也很棒，李小喵。
1: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0: 很棒。就给大家鼓个掌啊，还有很多朋友又在陆续发送过来自己的歌唱啊，来听听薇姐小薇。

魏姐真的每一次就是不让我们失望，调起的都老高了，但是后边唱着唱怎么就下来了呢？镜子不像，没关系啊，大家如果还意犹未尽的话，还想接着唱，都可以继续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把你的语音发过来，我等着哦。我的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己很急。今天天气预报会有雨，但是万万没想到现在天气很晴哦。每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的，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那明天夜间到27号，全省是多云见阴，依然是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那么雷雨时也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周末这两天，如果大家有出行安排、出行计划，大家一定要看一看，提前看一看咱们这个所在地区，包括您要去的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天气变化啊，一定要备好雨具。开车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有东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持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再加上这个伏天儿啊，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中伏阶段了，长达20天。后面的这个日子啊，肯定空气当中这种是潮乎乎、闷乎乎那种不透风的感觉啊，所以这种天气呢，特别适合来一口干净鲜爽。

0: 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呢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经书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2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这里是 FM

0: 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下一站，我告诉你，1024，环游记，环游记。
2: 1024环游记继续和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环游世界。广播在暑期特别给大家策划了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哈、整个行程呢，我们真的是精心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条的线路，每一条线路都有每一条独特的风景和每一条独特的体验。目前呢，我们这个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还在火热报名章当中，但是一到每个时候的这每年的这个会儿啊，这暑假的时候，就很多朋友都是慕名就来问说，新疆今年还有没有团啊？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又做了新疆加开团哈。我们真的所有去过新疆的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都说，你要说是在国内游去看景色，那新疆那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而且是你去了就是值得一去再去，因为它太大了，每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但这次我们给大家精心打磨了一条含金量非常高的线路，叫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者是回复新疆啊，就可以了解这一趟新疆行程了，然后呢扫码入群，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进群来问啊。禾木星空三湖，哪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啊。撒贝宁老师的原话啊，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所以说呢，当您真的要是去到那儿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12米的能见度啊，清澈透明的那种蓝。然后呢，你在那儿可能看一会儿，就会马上就觉得整个人就神清气爽，整个人都通透了，整个人就感觉跟眼睛做了一个 SPA 一样啊。它那儿的景色就是那种，你看啊，赛里木湖后面就是背靠雪山，然后呢云影倒映，随手一拍，绝对就是桌面屏保啊。喀纳斯湖那湖水是一天可以变好几种颜色的，晴天你要去那儿看它是翡翠绿，到了阴天看依然不吃天气，这儿的景色非常美，它就变成了那种乳白蓝的颜色。还有就是天山天池啊，我用了微信头像一整年多的时间，就是在天山天池这儿拍到的人生照片。烟波浩渺，草木葱茏，阳光在那么一照，整个湖水就是湛蓝的，就像是宝石一样，特别的美。当然了，如果很多朋友之前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跟着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就吃得好，住得好啊，玩得更开心。所以这次的这个全程的吃住行都给大家也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住宿呢是4晚的4钻酒店，升级2晚的5钻，再加上1晚和睦小木屋啊，舒适和特色绝对是两不误的。当然每天美食也是不重样的啊，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那是都必吃的，而到那真的非常好吃，你随便去抓一家这个饭店你就去吃吧，你回来之后还想啊。还有波尔津的冷水鱼宴，每天都吃的这嘴角流油，就说了这趟行程我要出去胖个3斤我也心甘情愿。双飞八日啊，7月30号一个团期，8月8号一个团期，后边8月份好像8月中旬13号没记错的话好像还会有一个团期，反正总之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行程安排啊。您要是说我前面没时间或者不赶趟了来不及了，我后边有没有时间呀、啊、后边还有没有团期呀、啊、大家都可以来进群问啊。怎么来进群？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回复暑假或者是新疆这两个字，有一个2维码，您扫这个码就能进群了，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311-6779-7551，6779-7551都是可以的。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那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已经录取了20多万名的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于7月24号的12时至7月26号的17时，会向考生呢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大家，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2026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那么参赛规模是达到12000名，赛事围绕专业竞速、文化交流、全域文旅融合全面升级。7月24号预报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了，面向全国跑者发出奔跑邀约。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长3.6%，2027年增长3.8%，均高于2025年3%的增速。到2027年，全球电力消费量预计将增至30700泰瓦时。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5号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北京时间7月25号的6时51分，星舰在德克萨斯州南部 SpaceX 基地的2号发射台成功点火发射，这也是第3代星舰超重型助推器的第2次发射。

0: 健康生活提示方面，说是越是怕热的人，咱就要越热养生。怎么说呢？第一就是避免空调太冷，室内温度26到28度为宜，不要直吹冷风。第二点呢，就是不洗冷水澡啊，这个水温我们要控制在37到39度左右。第三呢，就是喝温汤温水。第四点就是适当的吃一些生姜，有助散寒祛湿，温暖脾胃。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那么其他大部分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天气。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强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欢迎大家在周六晚上的18:03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啊。周六周末出行的路上，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的留言互动啊，我都是可以看到大家留言的。来跟大家说一个寻物启事啊，看到 AC 这位朋友刚才留言呢，说今天早上7:30是在咱们石家庄石峦大街南三环附近啊，由南向北在路上是丢了一串车钥匙，如果有司机师傅或者是路过的我们的市民朋友捡到的话，麻烦联系一下他。是程先生，他的手机号是173-6789-9156，173-6789-9156。今天早上7:30，在石家庄石峦大街南三环附近啊，由南往北的路上丢了一串车钥匙。如果有捡到的朋友，麻烦联系程先生。当然，大家你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啊，也可以随时来拨打96-1024联系到我们的导播。周末了啊，大家终于是可以有相对充分的一些理由，就是干嘛呢，咱就放下手机是吧，不用那么着急或者是非得必要的去什么回复关于工作的一些消息。但是或许可能还会有朋友说了，臣妾做不到啊，臣妾真的做不到。就不管自己什么时候你身在何地，或者是是否在休息或者是在休假，你总会下意识的去看一下手机里边的微信，看一下工作群，生怕错过一条重要的消息。但是有的时候往往错过也就错过了，你这消息不回，哎，也就不回他了。我们真的没必要给自己的心理上太大的压力。所以说关于这个看到微信消息已读不回这件事儿，再来说的说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消息发出去了，显示呢对方已读，因为有的一些就是社交媒体啊软件啊什么平台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你把这个消息发过去了，看到对方如果要是看到了之后，旁边会显示消息已读什么的哈。但是对方看了你的消息已读，确实已读了，但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想，哎，他明明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为什么已读不回啊？什么意思？所以最近呢，说原来已读不回的人是这样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跟讨论啊。有网友就指出了，说自己选择已读不回，是对当下一种自身能量的守护。有朋友说呢，说真的啊，除非是非常要紧的事儿。因为看到消息之后秒回，就代表着开启话题，对吧？你这样就一来一回，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就聊下去了。当我状态不太好的话，聊天真的是很消耗能量的。我真的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因为我深有同感。还有朋友就是说呢，就不是没有时间回，是没有精力回，可能。当时看到了，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呢就不想说我要需要接下来就大把的时间去跟对方再去什么再去聊接下来的一些话题，由此展开的后边的这些时间我没有功夫，所以当时可能看到了就没有回了。那在心理学上讲，说自我损耗理论当中指出，人的认知资源和意志力它是有限的。那对于已读不回的人而言呢，每一条消息都代表着一个注意力诱饵，就是需要去调动，就是认知去阅读，然后去理解，去共情，然后再组织语言去进行回复。而此刻的不回复，是为了把稀缺的注意力留给眼前你认为更重要，更需要紧急去处理的事情。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我们大脑高负荷运转的一种节能保护。当然了，也有很多网友说了，自己不回复消息单纯只是因为忘了。所以就是哎呀不好意思，我刚才哎呀我没有回复你嘛，那我可能是用意念回复了。
这是说到为什么会已读不回的几种情况。那么我们站在对立面，就是另外一方，被已读不回了，怎么着啊？虽然说已读不回的背后是可能是大家更多的这些就是无意的选择，其实没有代表一和什么任何的一些原因，对吧？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忘了回了，或者是单纯的就是当时没工夫回，后来也没顾上回。那但对于接收这样信号的人，尤其是比较敏感的朋友而言，那他们可能就会因此而陷入到那种高度的精神内耗，甚至产生自我否定。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内心开始上演无数小剧场。哎呀，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哎，他已读不回，他是不是讨厌我？这不对我有意见呀？这个在心理学当中也有一个概念，就叫解释偏差。它是指个体在面临模糊、不确定的信息或者是情境的时候，系统性的去倾向于做出消极、有威胁性解释的认知模式。就好比说，小的时候总被忽视的孩子，会不断的通过他人的回应来确认自我的价值。就当这种模式延续到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当中，就可能会导致回复焦虑。对方的回应不够及时，不够符合我的预期，可能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被否定了，然后从而呢更容易陷入到焦虑和关系敏感当中。很多人不喜欢已读不回，其实呢未必是在意那条信息本身，只是在等待时候的那种空白感，然后唤起了从前被忽视时的那种负面感受，所以不喜欢已读不回，也不喜欢被已读不回。来说说吧，你有没有过已读不回的经历？你一般会因为什么而已读不回呢？哎，如果你被已读不回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会焦虑？你会胡思乱想吗？还是无所谓啊，爱回不回？您是选择哪种啊？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互动留言说一说。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OK， 音乐 Let's go。今天的音乐 Let's go，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这个时间段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新的这一组的声母了。如果知道这是哪首歌的话，可以唱过来啊，发语音唱出来，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依然是四行，还是老规矩吧，给大家就念两行就行了。其实第一行就已经包含了这首歌的歌名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来念一下啊，第一行是乌伊斯呢日波勒的西呢，是什么？乌伊斯呢日波勒的西呢，我都觉得我这样一念，好像都已经快念出来了。其实不难，其实不难。乌伊斯呢，乌伊是一个词儿，斯呢也是一个词儿，日波勒啊，我提示的已经好明显了。日波勒是什么？日波勒是这首歌的歌名，非常明显了，朋友们。知道是那首歌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发语音了，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让我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声。刚看到孤单爱西凯已经把这个歌名打过来了，对，是 TYTH 又把这首歌的这个文字打过来了，对，是这一句，唱唱呗。看到 Vitas 家业已经发语音发过来了啊、哦，还有一二三，汉仪，对，我不是问大家什么歌，唱好吧，唱过来啊，来听听家业的歌声。

业，你每次唱歌，你别说，都有点你的个人特色、个人风格在里头。好，我们再来听听老朋友 IX。

0: 再来听听 Tiffany。
1: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
0: 嗯，不错。哇，首先那个 Tiffany 的音调也挺高的啊，然后呢，到最后的这个最后一个字的尾音也拖住了，很厉害。再来听一听董晓。
2: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
0: 嗯，不错。来听娇琳。
3: 我。

0: 来听听小米呀呀。
1: 情人像引入的金瑞剧，总也不懂得守护爱情。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小米是上来唱的是开头的部分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再来听最后一位朋友啊，孙晓峰。
2: 我要送你是部落的思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
0: 嗯，你不错。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三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

周六晚上的18: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出行路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看到廊坊辖区因为降雨，京台高速、京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呢，因为降雨，黄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京沪高速姚关屯、沧州开发区西花园青县站管控两颗 EV。然后包括衡水辖区也是因为有降雨，黄石高速县线段是管控危险品车辆的。唐山辖区晴滨高速滦南南至丰南南管控两颗 EV， 长深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那么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禁止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

0: 承德辖区大广高速龙化温泉站七家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车辆。有一个施工消息来跟大家通报一下，是衡水辖区啊，因为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目前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如果大家想实时了解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看到因为这个周末嘛，看到还是商圈附近周边目前来说车流量比较大，像是新百啊，还有万象城啊，还有这个环路高架，这是路过怀特商圈和万达商圈，西向东方向目前来说桥上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啊。还有就是老堵点和平西路西向东方向过了中华北大街到建设北大街这中间这一节儿，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过了这个建设北大街之后再往东走就畅通无阻了啊。周末出行，大家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而且呢，在天气预报当中也跟大家来不断的去通报过啊，说周末这两天呢天气也是阴晴不定的，咱们省内大部分地区呢可能都是会有降雨降水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啊。这种持续的阴雨天气啊，再叠加现在已经今天开始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中伏了啊，将近20天的中伏还是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一直都会这种闷闷热热的，空气当中也是那种潮乎乎的不透风，所以这种天气啊特别适合咱们来一口干净鲜爽自带温柔花香的茶来解腻透气。那么什么时候是适合这个时候来喝的花茶，我们来接下来连线一下好物推荐官心源，听听他的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七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那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在线，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T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金属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

0: 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0: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 卸下压力，
0: 提起笑肌，
1: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0: 社恐不存在。
1: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是的，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晚高峰17点到19点，两个小时的陪伴时间，一路畅听。我是思达，接下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资讯热力消息啊。首先看到海底捞卖早餐了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西安呢胡家庙地铁口附近出现了海底捞早餐摊，引发大家关注。这个帖子的评论区当中啊，有网友就对这个摊位的身份就是表示一种怀疑疑惑，说看这个餐车以及广告牌那种质感吧，不太像是海底捞的官方的，像是个人盗用了海底捞的名头。那在22号的时候呢，海底捞西安万和城店一个员工向记者证实了，说胡家庙地铁口附近的那个海底捞早餐摊确实是我们门店的这个外卖的这个外摆摊位，营业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工作人员还说了，说这个早餐摊啊试摆一个多月，目前呢供应的这个餐品包括有豆浆、包子、发糕、玉米、茶叶蛋等等，售价在1.5到5元不等。然后也有网友表示啊，说这个看起来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机会的话还是真想去尝尝味道的。海底捞的早餐是什么味儿呢？再来关注一位歌手薛之谦，说21号呢，薛之谦杭州演唱会开票，多名的粉丝呢称在大麦啊，然后猫眼平台抢票的时候，疑似系统无提示页面跳票，付款成功之后，说订单自动变成了薛之谦7月底的北京站门票。由于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这个事件迅速也是在社交平台开始发酵了。那在23号的时候，大麦官博发文称，近日呢，网络上出现关于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的这个购票相关的舆情。平台也是高度重视，经过全面的排查之后，确认平台购票系统运行正常，不存在系统自动跳票的技术故障。那么猫眼呢也是在同一天发文称，经过技术部门的全流程排查，平台的购票系统页面也展示，包括场次的跳转、订单生成等这些环节运行也是正常的，不存在系统异常跳票、场次信息错乱、订单生成异常等这些问题。也想问问大家，如果平时如果您遇到有这种消费维权的事项，大家都是在怎么解决的呢？还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啊，说越幸福的人越爱讲废话。说从这个脑科学角度来讲啊，说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说话越多越能刺激情绪的释放。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90%以上的都是经常说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率过得不太开心。就那次看似不重要的所谓带引号的废话啊，其实最能拉近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比如说哦是吗，哎呀后来呢，啊还有呢，哎，就能使对方感觉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感情。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啊，说下班回家马上洗澡有这几个好处。从心理角度来看，不少人是有睡前洗澡拖延症的，而如果下班回到家先洗个澡，不仅能够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当中一下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那种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还有就是洗澡的时候，人是处于这种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当中，压力也就随之而去了。另外呢，就是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让人感觉到更加的惬意。看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起了一点什么呀，洗澡能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那种减压。当然了，唱歌也是有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唱着歌，那这不就是 buff 双重叠加了吗？来听一听有浴室歌姬之称的黄龄带来的这一首《润滑江南》。

有的时候开车在路上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也是真的能够得到放松的感觉。来吧，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结束今天的一路畅听。我是思达，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周末愉快，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盛夏蝉鸣阵阵，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是绿意盎然，鲜花盛放。眼下呢，成片的大花秋葵迎来了盛放期，像白的、粉的、红的，硕大的花朵次第开放，随风摇曳，铺满了整个河畔，成为了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会在2026年7月21号，也就是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点半开馆，16点呢是停止入馆，17点是闭馆。本次参观仅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杭州开幕，将会持续到27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4号发布了数据显示，说到今年上半年全年的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之内的演出，票房收入是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数是9881.18万人次，那同比增长5.28%。7月24号 ,TVB 正式官宣转型，那从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更名为无线集团有限公司，这标志着 TVB 由传统电视台升级为跨媒体娱乐集团。为期20天的加长版的中伏今天开启。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而在三伏天当中，最热的就是中伏了。伏日一吃面，三伏天吃温热的东西，会让人更加的清醒，注意力集中，血液循环加快。那人体热量恰恰是通过血液来散发的，血液循环加快，也就让内脏的散热更快。所以伏天吃面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感觉到倍加凉爽。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以及沧州、衡水、邢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都讲啊。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我们解答。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这个大暑节气之后的中伏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到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今天是已经开启了。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而在三伏天当中呢，中伏确实是属于最漫长然后最难熬的。而且我们说到了前两天刚过了大暑嘛，7月23号，大暑啊，上蒸下煮，就指的是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大暑节气的核心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对人体的脏腑啊是有一个整体的影响。比如说在传统中医当中认为，说大暑这一天呢，天地是最湿气的啊，这个时候呢阳气最浮，湿气上蒸，也就是夏秋季的转换关键时刻。那中医认为啊，暑多夹湿，小暑暑热初起，而大暑呢是热而极盛，那湿气蔓延，这个时候啊，这个湿气是无孔不入的，你觉得不仅仅是皮肤觉得非常的这个黏捉捉的啊，这体内的阳气呢也是浮于表面，内部的脏气呢也是属于空腹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说，大暑人体呈现出三大状态，一个是阳气外浮，内虚外实，二是湿热内蕴，气机不畅，三是津液耗损，两气阴亏，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心肝脾肺肾啊，都是其实容易受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围绕着像护脾呀，然后养阴呐、祛湿啊这几个方面来展开的啊，去说一说，然后呢，我们重点的呢去调养一下。那我们中医常说的大暑节气啊，暑热比较严重，那到底暑邪和湿邪有什么危害呢？两个结合会有什么治病的影响力呢？那中医呢将大暑的治病呢是定为这种暑湿之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危害最大的是属于阳邪，也就是特点热燥啊，然后你吃点这种辣的东西是很容易上火的，口舌生疮啊，心烦失眠，头晕乏力，这个呀就表现的是阳邪。那湿邪是什么呢？那就是属于暑热蒸腾啊，整个人就是觉得没劲儿，然后黏黏拽拽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身体里浑身不适，特别疲乏。那如果你再便便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特别脏啊，特别容易粘在这个壁上，这种呢其实就叫做湿邪。那好，我们就再研究一下啊，就这两种这种问题，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一点什么的运动，或者吃一点什么东西，可以规避一下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湿邪当中啊，就是心烦呀、乏力呀，然后没精神啊、萎靡，这就是湿邪的一种非常非常典型的表现啊。这和你这种津液流失的比较厉害有关系，因为咱们就是大量出汗嘛。那大量出汗呢，就是容易导致我们说到的伤元气啊，津液就是流下的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去喝一点米汤油，哎，就是我们在煮这个小米粥也好啊，或者是大米粥也好啊，吃上面这层油，哎，这个是补津液非常好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少吃辛辣，虽然我知道就是到了夏天大家觉得嘴里没味儿啊，吃点这种酸的辣的肯定会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其实这样呢会增加这种水湿在体内的这种停滞。而且呢因为大暑湿气比较重嘛，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的内部的湿气又排不出去，那就会表现出来四肢比较沉重，还有就是心烦呢也是心火上亢的表现，你越吃辣其实心火就越大，所以两者叠加呢你就会有一种亚健康的表现，就是好像人又疲乏然后又容易上火。那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啊，这个时候呢还有几个规避点。一呢就是不要剧烈运动啊，想的是你不是说嘛排湿我大量运动啊，出汗，不是的，你大量出汗其实并不是排的你身体的湿气，刚才讲到了容易导致津液的流失。然后不要熬夜，越熬夜越上火的，因为熬夜它就是会让你的元气亏空。还有就是你冲冷水澡啊，狂吃冷饮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容易伤你的脾胃的阳气的，那会导致你的体内的运化会更加的缓慢，而且呢运化的不好。
而且还会引发像什么腹痛啊、腹泻呀、还有就是关节痛啊等等这一些。所以在我们这个季节里，还是要吃一些温的东西，然后少一些油腻，少一些甜腻。那如果是淋雨受潮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再洗个热水澡，然后把头发吹干之后再睡觉。我们经常说大暑养生啊，核心关键就是平稳地度过这个转化时期，慢慢到了秋季呢，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也就会更加的爽利起来，那整个的精神状态呢也会比现在好很多。所以说到关于大暑的养生，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办法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或者是说，哎，你在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哈，都是如何去让自己的心里这种安静下来，又如何享受清凉的？有没有什么避暑妙招？也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也是进入到我们的中伏节气哈。那在大暑过后进入中伏，真的是热上加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大暑养生当中应该注意，一个是湿邪，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上火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其实说到湿邪和阳邪，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心烦易躁，然后容易晚上失眠，白天的时候觉得很疲乏啊，这就是一种湿邪的表现。睡不着呢，就是一种阳邪的表现。那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或者是我们应该少吃点什么，然后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呢，就是不能说是因为热啊，咱们就贪凉，然后吃那种大寒大凉的东西，或者是那种肥甘腻厚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啊，咱们应该适当的吃一些像冬瓜呀、丝瓜呀、苦瓜呀、绿豆啊，这些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就喝冰啤酒，我一喝喝一瓶儿啊，然后我就吃大冰糕，我一吃吃一箱，这种真不行，就会伤您的肠胃。第二呢，就是健脾祛湿啊，和胃运化，比如说山药啊、茯苓啊、薏米啊、白扁豆啊，都是好的。还有就是益气补虚啊，多吃一点像黄芪啊、银耳啊、百合呀、等等的，少吃一些冰镇瓜果，然后冰凉的东西。还有就是少吃一些甜食，油腻。哎，你吃了这个之后啊，你身体里不好运化，尤其是容易让湿气加重。那大暑呢，很多人喜欢吃绿豆汤啊，吃西瓜呀。其实在中医的角度看呢，有没有禁忌呢？可以适当吃一些，但是吃太多也是容易让比如说腹泻呀，是吧，腹胀啊，而且大便溏稀啊，这种情况。那还有讲到，我们说到西瓜性寒凉，尤其不应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虽然是非常的爽脆，但是你吃起来之后真的就是会寒泻直中脾胃，特别容易引发您的消化不良和腹痛。那大暑呢，还会流行吃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吃暑羊，还有吃仙草。南方其实喜欢吃烧仙草哈，咱们这边呢也容易愿意去吃一点这种羊肉。为什么呀？就是想发一发汗，然后把这个寒气啊往外再逼一逼。所以说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温热的羊肉，喝一些羊汤，挺好的，有助于身体的这种寒气的啊这样的一个排出。那比如说说到这个喝一些祛湿的东西，那刚才讲到了茯苓薏米是一个好东西，那我们可以配一个四神汤啊，这个中医当中的老方子了，就是山药、茯苓、薏米、芡实，咱把它熬在一起煮，煮粥就可以，煲汤也可以。哎，你去喝这样的一个汤水，吃里边的这个薏仁啊，吃里边的米，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排湿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吃一些这个荷叶莲子粥，因为荷叶它是比较清暑的嘛，然后莲子呢，它那个莲心虽然苦，但是其实是可以去除心烦气躁的，和大米一起熬煮，适当的搁一点冰糖，哎，真的是清甜爽口。如果要是喜欢喝汤类的，冬瓜海带排骨汤是可以的，因为冬瓜它是清热利尿的嘛，然后你吃了之后呢，其实它是可以有那种消水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如果说自己想喝一些代茶饮的话，那茯苓陈皮茶就很好，茯苓可以祛湿，陈皮呢又可以消一些腹胀，所以整个呢喝起来的话又爽口，而且又可以去除失眠呀、心烦呀等等这些。那大暑我们还可以进补，你比如说在进补的时候不要大补啊，你说吃上鹿茸人参不行啊，这样的话一下子就热气这种就是凝固住了，你应该是适当的进行温补，比如说我们可以喝一点西洋参啊、太子参，吃一点百合、银耳，这种是可以的，它是补这个气阴的，又不会说让气很燥，所以说太补的东西咱们可以放一放。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吃冰嘛，长期吃冰真的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好，除了腹泻之外，那女孩子还容易宫寒呀、手脚冰凉啊，然后降低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即使很爱吃冰，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猜高桥高。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暑过后又来到了中伏，我们养生呢一定要从我们的这种四顺时养阳气这样的一个原则当中，哎，去顺应我们的天地规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那中医养生呢很多时候是吃和衣食住行有关系的，你吃得很健康，然后睡得很健康，那你平时呢再加强一些运动，其实很快就能度过现在这些哎呀身体疲乏呀身体烦躁啊这种的情况。那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强调要晚睡早起，中午要小憩呢？是因为啊在我们中伏的时候，心经啊气血是最旺的，它特别容易耗你的气血，所以说中午你小睡一会儿，你哪怕睡15到30分钟都可以养心神补心气。那我们说晚睡呢是可以顺应日夜的节律，因为咱们知道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晚上其实是黑的是很慢的嘛，那所以呢我们稍微晚睡一点是可以的。那早晨呢也一定要顺应节律，哎，你看太阳这个起来的也早，对吧，肯定是比冬天要早的，这个时候呢夏季阳气非常的旺盛，是生发之际，我们就顺应规律，早晨呢7点咱们就准时起床，这样的话呢您23点之前睡，然后呢大概哎7点起床啊，这一天当中呢精神百倍，中午小睡一下还可以补一补这个在早起或者是晚睡之间差的那一点点时间，那你会很好的去解决自己这种倦怠呀或者是湿气加重的情况。还有大暑节气特别喜欢干什么呀？

0: 我们说到的冲凉和吹空调，对不对？其实这个呢也是中医的禁忌，就是不能老吹。你说吹一会儿凉快凉快是可以的，但是你一直直吹，一容易面瘫，第二呢腰腹关节啊容易受凉。这个时候啊，到冬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呵，怎么膝盖缝里都这么疼啊，对不对？那肩颈酸痛。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您调空调的时候，别一下就调成18度啊，大冰箱。咱先不说费电的问题，就说您这身体都受不了，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容易气机瘀滞，所以25度到27度就是最好了。同时不能直吹啊，把这空调往上吹，带动空气循环就最好。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夏季不能剧烈运动呢？你可以慢步走、八段锦、太极拳都可以，稍微出出汗就行。你大量的出汗啊，其实是很容易引发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种情况的。所以一定程度来上讲，我们说大暑节气之后，虽然也要注重锻炼的养生，但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平静的、健康的养生。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今天我们讲到了大暑节气之后就是到了中伏嘛，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养生啊，怎么样去排湿。那其实大暑节气的不同体质的人群在养生过程当中也是有差异化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讲啊，比如说有什么体质啊，阳虚体质啊，然后阴虚体质、痰湿体质还有虚寒体质。那比如说要是说咱是湿热体质的，那核心重点呢就是清热祛湿哦。那这个时候吃点冬瓜、薏米、莲子还有绿豆是适合您的，适度的刮痧也是可以的，然后避免闷热环境里久坐，然后防止湿热加重。如果您是虚寒体质，比如说您平时就是手脚冰凉的这种，那核心呢就是应该温补脾阳，然后避免祛湿，然后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就是不喝冷水，然后少吃一些寒性的瓜果呀，不要直吹啊这种空调，喝点热汤热粥，然后更多的时候呢其实是以我们说到的温补为主。如果你是一个气虚体质，就是动不动眼前发黑，然后说话呢没劲儿没气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静养元气，避免剧烈运动，不要过度劳累，别人去跑步啊，别人去健身房您就不要去了，适当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慢走啊，或者是太极拳呀、八段锦适合您，吃点太子参，吃点山药，保证午休，哎，这就非常适合您了。所以说不同体质咱们还是得有不同的这种调养方式，咱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大暑节气还有中伏容易发生什么情况，就中暑嘛，然后头晕呀、胸闷呀。好在呢北方这些天呢都是容易下雨的，所以其实还好，但是呢咱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比如说您高温作业呀，或者是户外溜达呀，这个时候呢要避开正午的时间。在喝水的时候其实您多喝温水是好处的，就是可以解暑。您别看说喝冰凉的水啊，你这个嗓子眼儿或者是肠胃里感觉好像凉丝丝的挺舒服，但其实不是的，它就把您的身体的这种热气就固住了，它其实是散不出去，出出汗让自己身体更多的轻盈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应该多喝温水。同时大暑节气还有引发什么胃病啊、腹泻呀，这是最经常的，您可以适当的艾灸艾灸，喝一点生姜红糖水，哎，来防止自己腹泻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腹痛。我们讲到您可以灸一灸像肚脐这个位置，还有就是足三里，这个呢是可以帮助到您。今天说到了一些中医养生知识啊，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大家可以健康度过夏天。稍后的时间会是由莎莎带来的依然动听，那我们下次再见，希望大家健康度夏，快乐度夏。

0: 见的身影。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南部、衡水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好，现在这首歌名字叫做《单车恋人》，很多人都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清晰地听到初恋的味道。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点儿无厘头的那种哈，乍一听不知道它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这还真是有点像我们最初跟初恋狭路相逢的时刻，搞不清楚状况的那种状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任贤齐的经典老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唱着感情路上的幸福温暖时刻的一首歌。他唱：好想牵着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面，感情的归属感来源于两个人每一次共同承担人生风雨。很多艰难的时刻我们能够自己来解决，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坚定地站在你身旁，至少心理上会增添一丝勇敢。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看过春晚上这场表演的人们，是不是还记得王菲俏皮的丸子头和那英英气十足的小黑裙？这首歌轻轻柔柔地唱着对于未来的希冀，所以听到它的时候，情绪里面总是有一种岁月静好的妥帖感。相约1998，如今1998年快要过去30年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圆圆，真爱一生，张信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20:36，这里是依然动听，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这些天呢是下雨，然后再加上闷热，空气潮乎乎的，有一种不透风的感觉。那这种天气里面特别适合来一口干净的、鲜爽的、自带温柔花香的茶来解腻透气。有什么样的适合这个时候喝的花茶吗？我们来连线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在1024乐商城就上新了一款好茶，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他们家呢就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有很多朋友喝茶就认这一口。尤其是他们家的茶冲泡之后，那个茉莉花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就是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很适合啊，属于老茶客的进阶款。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一包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而且只要您下单的话，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用来防潮，还有一个手提袋。我喝了这个茶之后觉得张一元真的好舍得下本钱。这次的云明呢用的就是福建正和头春白毫银针级的茶胚，你拿出来就看那个干茶条索紧细齐整，满满的白毫，标准的7熏一炒的非遗老工艺，跟那种表面上喷香的花茶完全那就是两码事儿。它的茉莉香呢是沉在茶里面的，茶汤喝到嘴里面，那个花香就慢慢的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散开，咽下去之后过半个小时，你还能感受到喉咙里淡淡的那种花香余韵，就整个人特别的温润。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上班族嘛，经常忙起来呢顾不上喝茶，这茶水呢闷上3-5分钟才想起来喝。以前呢我也喝别的花茶，如果说闷得太久了，那个味道很苦又很涩，但是呢我觉得张一元这款呢就非常的友好，它的银针茶氨基酸特别的足，所以说容错率就很高。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属于新手哈，拿不准水温，或者是长时间续杯，它也不容易泡坏，6道下来依旧是茶味再现，花香不会轻飘飘的消失。就算是跟我一样坐在工位上一整天反复的续水，也不用频繁的添茶叶。

还真是挺省事儿的。如果说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干净鲜爽又香气有层次的茉莉花茶，我觉得这款云明啊，尤其是特级茶，真的可以来试一试，是今年很值得细品的一款好茶。一包呢是50克，原价106元，今天到手92元起，下单再给朋友们加赠密封夹还有手提袋，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张一元的这款特级茉莉花茶，您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去品味一下清甜的花香了。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我觉得属于这个季节很亮眼的潮流 T 恤，来自于潮牌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这款 T 恤呢，用的是高品质的纯棉材质，再加上精梳的高密工艺，拿到手之后是那种很硬挺又很有型的，就算是三伏天暴汗它也不会贴着身子，那风一吹通体都很凉快。背后呢是巨型渐变的 NY 的大 logo， 您平常如果说出门的话，打个小墨镜啊，穿个小短裤啊，我觉得这种潮酷感直接拉满，你拍照想不出片都很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男女同款，有黑色和白色两个颜色，一件价格只要99元。如果说朋友们买两件的话，还可以再立减10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 MLB 的老花短袖 T 恤，那种街头潮流感就可以轻轻松松拿捏啦。好的，主持人。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其实也动听，今天跟你分享的是莫蔚的一首歌。莫蔚的专辑《如果没有你》里面有一首叫做 AMPM 的歌， AMPM 上午下午，就像是白天跟黑夜一样，彼此不会相交的两个词，也代表着一段感情当中注定无法彼此拥有的两个人。莫蔚当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哭了很久，最后的成品能够听得出来，也带着一丝的鼻音。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得不到的遗憾，只是有的会被时光的尘埃掩埋，有的却会一直隐隐作痛。

要不要买菜的这首下山，你从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可能人生的遗憾里面总有一种叫做留不住，我们无法留住时间，也要不断地迎接生活跟转场跟改变，要不断地变得更丰富，更加坚韧强悍。好在如果努力，我们都可以做得还不错。这里继续依然动听，我是圆圆。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亦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沧州南部、衡水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零星的阵雨。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4: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你是不是也曾经怀疑过这件事儿呢？就是可能自己会一辈子孤单下去，都找不到那个对的人。可其实遇见之后，彼此认定的速度也会很快。只是没有遇见的时候，我们需要继续好好的成为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路虎，这首《要爱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陈琳的这首《小半》，看到过一个关于这首歌的很有趣的说法，说小半怎么没有前奏，尾奏也非常短呢？回答说，就像是很多感情一样，突然就开始了，突然也就结束了，没有什么征兆。也许也正是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感受到的那些说不清楚的具体原因的爱和告别，所以在听这首《小半》的时候，才会一下子陷了进去。下面的这首歌也很容易陷进去，因为我们都有着相似的太令人怀念的童年。

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在你的世界里面，这首《耿耿于怀》是随着当年的剧情一起被留在了回忆当中吗？时光流逝总是很飘渺，那些往日的时光似梦似幻，我们怀念的也许并不是最初最真实的日子，只是被我们美化过的一段不能够再回去的旧时光。不过也正是有了这种怀念，才会令我们更加珍惜手里的现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我是圆圆，问候你周末的晚上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

0: 吃百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
0: 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

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最容易感受到疲累呢？其实也并不是目标明确、努力奋斗的时候，而是前路迷蒙、内心迷茫，会令人觉得生活无趣和内心的疲乏。蔡淳佳刚刚的这一天，这首歌《有一天我会》，相信自己可以，会令日子过得忙碌又有意义。这里是河北月广播晚间依然动听，我是圆圆。平凡的一天，毛不易。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

0: 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我如实，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杨宗纬的这首歌因为单身的缘故，李宗盛作品。关于单身，李宗盛曾经在两首作品里面描写了他的观点，一首就是刚才这首《因为单身的缘故》，另外一首呢是他自己更早一点自己唱的《给所有单身女子》，基本观点也是很一致的，那就是别管别人怎么说，自己高兴就好。单身有单身的自由，而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其实无论有没有走进婚姻，客观的讲，感情真的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好了，时间来到了21:55了，接下来整点之后是星光漫摇吧。今天圆圆陪伴你的时间就到这儿吧。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关于家里的孩子，你会夸孩子吗？光让孩子听爸妈的话，但生活当中，作为一个会夸孩子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宝贝儿，你这段时间进步太大了，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自信的萌芽呢，需要赞美，而且不要忽视孩子身上那些看似呢微小的进步。每一次被父母看见的小成就，都会在孩子的心里呢种下一个“我能行”的种子。依然有两种方式可以互动，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打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来到直播间，我们一块儿相互的陪伴聊天度过这一天。继续的声音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首歌是来自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我们抖音上的365说，筷子兄弟当时的短视频啊，老男孩特别有创意，正好大学毕业，那应该是2011年，那个时候的短视频也是刚刚的兴起。晚上的10:16了，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找到孟同学，首先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今天很多小伙伴都报到了，欢迎五福，欢迎邂逅，欢迎朱公子365，还有我们的各种小伙伴，各位小伙伴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今天我们要说孩子，这真的越夸越优秀，作为家长要经常说的这几句话，比如说我们欣赏你面对问题时这种积极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其实真正的勇气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即使会胆怯依然决定迎难而上，不论结果如何，孩子呢敢于挑战就值得父母的夸奖。坚定勇敢乐观的性格会成为孩子一生的财富。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梦勇，欢迎各位的互动留言。王蓉，爸爸妈妈。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这首歌是来自吴奇隆的一首《追风少年》。晚上的10:26了，这里的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今天说孩子啊，越夸越优秀，以下这几句话一定要经常说啊，父母。比如说，即使这次没有成功，你的努力也会让你离目标更进一步。就是孩子参加一些比赛呀，或者是参加活动，没有成功失败了，你真的说这样的话，孩子会觉得很温馨。当孩子遭遇挫折的时候，不要责怪孩子，而是看到他努力，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重新出发。所以说这种抗挫力啊，你的挫折怎么来抵抗，教会孩子不要因为一次跌倒就否定自己。依然好歌陪伴大家，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又聊美食又聊健康是吗？可以聊音乐，聊什么都可以。我们抖音陪着各位视频直播，何炅何老师栀子花开。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

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对不起，我爱你，来自蔡淳佳。晚上的10:36了，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孩子越夸越优秀，所以说接下来这几句话，作为父母一定要经常说，比如说哇，你的小脑袋瓜怎么有这么多神奇的想法？要夸孩子，孩子的奇思妙想非常的珍贵，需要被小心的呵护。即使有一些想法是幼稚的、不合常理的，也不要随意的打击孩子。夸赞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想法，保护他的想象力，才能培养出一个个有创造力的孩子呀。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勾孟勇，视频直播陪着各位。推开窗

这首歌是来自光良《勇气》。10:45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孩子越夸越优秀。如果说作为父母不知道怎么夸，那接下来就可以学这句话说，就按照你说的办，我们相信你的判断。有没有觉得，就说孩子提出一个想法，你觉得他是小，你就不按照人家的办，或者说不听，信任的分量是沉甸甸的，让孩子自己解决，比如说穿什么衣服，如何安排学习时间，周末去哪玩，在家里遇到大事，你能认真的倾听的孩子，有他的想法和意见，要学会被信任。成长路上，孩子总是会遇到迷茫的时刻，父母的信任就是支撑他们前行最坚强的后盾。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D勾孟勇。今天我们热

火朝天的在聊健康话题啊，可以来好好的聊一聊啊，惊讶一下，会发现很多知识原来哦是这样。李荣浩爸爸妈妈。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首歌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某某某》现场版。晚上的10:56，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今天要说啊，孩子越夸越优秀，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待会儿11点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这首歌是来自许飞的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晚上的11:04了，星光麦芽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柳，孟同学。今天说孩子越夸越优秀，其实父母呢是孩子最大的底气。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才能勇敢地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如果你想让孩子真的带给他一些安全感，可以经常地问孩子包括这样表达，比如说宝贝儿，你勇敢地去闯去尝试吧，成功了我们给你鼓掌，失败了我们给你拥抱，大胆地往前走。然后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中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唐磊的一首《丁香花》，好久没有听到了。晚上的11:17，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孩子真的是越夸越优秀。如果说在孩子着急的时候，希望你会说慢慢来，咱们不着急。其实父母的安慰呢，真的会像一阵温柔的凉风，轻轻地拂去孩子的浮躁。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拔苗助长。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林俊杰，第几个100天？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周深的大鱼，晚上的11:32，星光118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孩子呢真的是越夸越优秀，作为父母的话要经常对孩子说，有你这样的孩子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你是全家的骄傲。父母呢经常对孩子表达爱意，才会让孩子呢确信自己是被无条件的接纳的，这份笃定呢会一天天的积累成他们内心的安全感。真正的被爱滋养过的孩子更加有能力去爱自己，也愿意呢把这份爱传递给他人。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万方孩子气。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思念是一种病。晚上的11:46了，星光漫摇吧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说孩子呢，越优秀你越夸越优秀。比如说这几句话，父母要经常说，你认真做事的样子闪闪发光，就是当孩子专注做事情，父母呢不用去打扰，孩子完成之后呢再去夸奖。父母呢强调夸奖孩子的优秀品质，会让孩子呢在一次一次的正向反馈当中越来越优秀的。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草蜢宝贝，对不起。

完成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这个球最后周杰伦说了再见，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周末愉快，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相信您喜欢鲜花，喜欢浪漫的话，喜欢深情的拥抱，喜欢一切细碎的仪式感，喜欢老歌的深情，喜欢回忆的温暖。此刻把时间交给雕刻时光，这里有很多的喜欢。这里是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当年您还特别特别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用不羁的唱腔、拽拽的态度，唱着张真的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青春就是青春，就是要好好的感受那个年龄段的风采，因为过了那个村啊，就没那个店儿了。即便是还有回忆，也踩不到过去的那个节奏当中去了。就像有些朋友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快乐，但是那个快乐不会是童年牌的了。张艾嘉，童年。

在有些方面特别羡慕小朋友吧，羡慕小朋友不会被嗔怪的简单的情绪表达和各种重新开始的勇气，是不是特别羡慕小孩子选择一样玩具的时候的那种果断，哪怕他们不会选，他们也会点兵点将，点到哪个反正也不一定选哪个，但是他们点兵点将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哪个了。就像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选就可以抛硬币，其实无论抛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个时候内心当中已经知道自己最期待什么了，不是吗？凡凡，我想大声告诉你。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6: 昨天有些朋友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重温了一首 Skyfall， 有的时候呢，千万别轻易说自己在某个领域不行，就像当年的 Adele， 当年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导演萨姆门德斯邀请 Adele 写歌，Adele 说你们找错人了，自己的歌呢太个性化了，不太适合给电影写歌。而导演萨姆门德斯说什么，他说只需要写一首个性化的歌曲就好了，劝 Adele 你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您说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 Adele 呢虽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但是也接下了这个工作。很多优秀的朋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行动之前磨叽老半天，左想右想，左谋划右谋划，轻易是不动，但只要行动必须不怠慢，必须做好。丹尼尔戴尔呢就去专门找到了他的好搭档制作人保罗艾普沃斯，共同创作这首歌。他在阅读了电影的剧本之后，很快找到了创作方向，于是他把自己坠入爱河时的情感经历和电影的部分情节融入到歌曲当中。这首歌的创作时间也真是够长的，历时了18个月才完成。 Adele Skyfall。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6: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6: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袁惟仁作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是根据袁惟仁所在的凡人二重唱的一首《深夜》改编而来的。王菲呢，是重新填了歌词，这也是王菲第一次执笔填词。当时的王菲还叫王静文。啊，说到凡人二重唱，有些朋友会觉得他们最好的作品呢，还真不是袁惟仁写的像《征服》啊、《朋友别哭》之类的，而是特别民谣的那首《杜鹃鸟的黄昏》。当然，这样的事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袁惟仁走了，现在在听这样的歌，心里也真是五味杂陈。莫凡和袁惟仁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组成凡人二重唱。他们两个人都在创作方面非常厉害，而他们的作品呢，都是那种非常接地气的类型，真是唱凡人心声的凡人二重唱。他们最早签约的公司呢，叫大滚唱片。袁惟仁当年，还把在酒吧驻唱的张宇介绍给了自己的老板蔡宗正，可以说袁。

张宇和妻子十一郎恋爱很多年，有一天呢突发奇想，决定结婚。事后两个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的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具体的原因。正好呢，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呢十一郎亲自写了这首歌，把两个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Marry You，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笑相逢彭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七七那首思路，就觉得那是一个男人历经风雨之后的一次懂得了之后的叹息。他不奢求自己能揽月，不奢求自己能够坐在星星上吃泡面，他只是觉得能感受到他们和自己一起存在就足够了。那是一个男人在风风雨雨之后抒发的关于心灵的云淡风轻。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刘惜君，漫步人生路。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啊，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预报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沧州、衡水北部，还有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啊。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当然早上的时间别忘了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抽奖，怎么来参与游戏啊？您只要来参与我们的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方法非常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最近我们的题目正好是到暑假了嘛，所以我们请各位80后90后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暑假啊，请您看图猜一猜童年暑假经典电视剧里面深入人心的配角。我们把这配角的照片给您找出来了啊，因为主角太熟悉了，所以说我们猜猜配角。配角相对来说我觉得刻画的也非常好啊，所以说大家应该印象也很深刻，但是毕竟多年没看了，您是否还能叫出他的名字来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啊，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今天我们有三道题。好，我们看看答题比较早的朋友啊，这个田建超没中过奖的粉儿，还有严小北，还有8083，用户小太阳，还有彭林彭月啊，很多朋友一早就开始过来答题了，还有手机尾号39665180。目前来看，前两道题大家基本上都没任何疑问啊。前两道题我觉得都属于送分题，就虽然都是不是说男一号女一号的角色，但在这个剧里面戏份也不少，而且呢这两部剧啊大家一定都看过，80后90后小时候属于经常去这个重播的啊经典影视剧作品，所以这两个角色我觉得大家都印象很深。但是第三张图很多朋友答不出来，也有很多朋友猜错了，有人说是女儿国国王。也有朋友说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啊，有朋友给提示了，说但是哪个妖精想不起来了。的确西游记里边妖精挺多啊，这99-81难经常遇到这个难关，经常遇到妖精。这是哪位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7月24号赴广汽埃安小鹏汽车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广汽埃安和小鹏的近期均被爆出有较为集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埃安搭载中创新航一块这个磷酸铁锂电芯的AN 的 S 系列车型，自2026年6月以来出现批量电池故障，涉事车辆规模约21万辆。因前空气弹簧气密性缺陷，小鹏汽车召回了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共计33473辆。再来看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要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宁德时代7月24号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2.84亿元，同比增长41.98%。宁德时代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资金金额总额不低于200亿元，且不超过400亿元。这个回购规模位列 A 股史上第一。再来关注宇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 GD01 于7月23号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标题为《机器人时代来临》。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从昨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为期20天的中伏。中伏的前半段呢，我国高温范围比较大，将会覆盖南北方10多个省份。北方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7月27号，也就是明天啊，说上述的区域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明显减弱，8月1号会再度发展加强。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一周高温频次不高，但是体感十分闷热。而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中伏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大城市中头伏持续遭遇高温的重庆中伏依旧炎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将再次突破40度。当然我们说高温天啊，很多朋友这个运动之后啊会猛灌水，千万不要猛灌冰水。福建福州一名29岁的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的胸痛，被紧急送医治疗，是突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高温天气长时间的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呢是持续升高的，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来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的痉挛收缩，就像这个供水管道突然啊，它一收缩，像被人用力给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缺血缺氧。再来关注一条社会消息，来看10岁孩子救了一栋楼啊！说最近啊，江苏泰州10岁的孩子叫钱灵杰，这孩子暑假在家写作业啊，写作业累了，到阳台上休息，结果发现对面楼啊有火光，他赶紧把父母叫醒。那他的父亲呢，确认火情之后，立即拨打了119报警。随后啊，孩子按照父亲安排到保安室通知值班人员，并且到小区门口的入口啊去等待消防车辆。他的父亲赶到起火住户门前，拍门啊，挨家挨户叫醒了住户，合力灭火。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伊战火延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称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经进入到最高警戒状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在直播当中说，今天我一只手拿着麦克风，和往常一样用于播报，另一只手拿着武器，而且是昂贵的武器。法新社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其他多地的街头出现了枪支教学点，民众在军人指导下学习步枪的操作。

继续我们来关注，昨天谢霆锋分享到了演唱会彩排的现场照，那这也是谢霆锋在父亲去世之后首度露面。尽管近期遭遇了父亲谢贤离世的巨大悲痛，但是谢霆锋仍然遵从父亲 The show must go on 的意愿，如期在演唱会赴约。

0: 古人
1: 太苦了。
0: 这人生啊，就像是美食，充满着苦辣酸甜。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代的调味品。说这酸甜苦辣咸当中啊，咸味儿是出现最早的。早在封建王朝建立前，古人就学会了煮海盐。周朝啊，还有专门负责王室食盐获取和使用的盐人。而周朝出现的第二个味道就是酸。除了盐，古人最早使用的调味品就是梅子，把梅子捣碎，用它的汁液来增加食物的风味，或者用来去除鱼和肉类的腥味。到了西周就有了酿醋的技术了，但是因为酿醋消耗的粮食太多，所以啊只在贵族之间流行。而辣算是最晚出现的味道。严格来讲呢，这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疼痛感。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呢，花椒是辣味的主要来源。到了唐朝呢，胡椒传入中国，但作为罕见的食材，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到了明朝，辣椒作为观赏植物传入中国，直到清朝才逐渐被当作调味品。其实啊，生活和美食很像，充满着苦辣酸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积极拥抱每一天。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周末早上的7: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来送这个奖品啊？我们来邀请大家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答。您每天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每天我们的新题目。只要您参与答题，您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题目啊，照样是请大家猜一猜80、90后小时候啊，我们童年暑假的时候看的那些

别好看的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我们今天找了三位配角的照片，虽然是配角，不是男一女一啊，但是您一看，相信尤其前两张啊，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前两道属于送分题，因为他们两个在戏里面戏份也挺多的，而且刻画的这个角色哈，大家印象也都挺深刻。我们看这个第二题，尤其是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不是小时候我的梦中理想型吗？少年包青天，公孙策。这是当时任泉饰演的公孙策这么一个角色啊。我们再来看第一题，第一题我刚才看有朋友答，这位朋友是低调朋友哈，还有手机尾号，刚才有一位朋友答是第一题答到的是紫薇，这手机尾号8063，他说第一张图是夏紫薇，说他的经典台词是皇上，你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夏紫薇的话在这个剧里应该算是主角了哈，我们今天猜的这个是一个比紫薇要更配角的这么一个角色，戏份远没有紫薇多哈。而且这个人物在剧中出现的时候呢，他是一对兄妹啊，然后这个角色是这个兄妹当中的妹妹。第三题稍有些难度，第三题啊，很多朋友说这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妖精，的确是啊，西游记里边妖精特别多，但这是哪个妖精呢？我看有的朋友说它是一只昆虫变的，也有朋友说看它拿着琵琶，说它是不是琵琶精。都有点正确啊，大家猜的这个方向都没有问题。的确他有这样一个武器啊，就是那琵琶，他一弹那琵琶，然后孙悟空猪八戒我记得这两个人都去轮番去对付他，但是只要他一弹琵琶就头疼啊，然后或者说对方就会脸上起包啊等等啊，所以最后其实孙悟空跟猪八戒并没有降服他啊，最后是来了一位神仙把他给降服了。哎，然后所以他是哪个妖精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回答一下他是哪位配角，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您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当前河北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区域性的暴雨过程啊比常年偏多，土壤的含水量呢也趋于饱和，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在持续加大。从7月21号起，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紧急下派了1200多名的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到全省78个山区县，全面开展拉网式地质灾害隐患应急排查工作。再来看教育方面，从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26号，也就是今天的17点。7月23号，北京邮电大学空天技术与科学学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着力打造空天信息特色人才培养，战略导向科技自主创新，还有产学研用协同高校治理三大标杆。为了解决群众在生育方面的现实需要，河北省启动实施了早孕关爱行动，各医疗机构在早孕关爱门诊中心统一划分功能区域，设置独立诊疗空间，对检验、超声、早孕建档还有健康咨询等功能进行了整合，打造了一站式的服务场景，早孕女性只需要一次就诊就可以获得多科评估综合干预。再来关注一下消费，京津冀消协建址机票超售，针对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7月24号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那什么叫做机票超售呢？就是航空公司它会预判部分旅客可能会出现退票啊、误机啊或者改签的情况，所以它的实际上的售出是略多于航班实际座位数的，那以此会减少航班座位虚耗，提升它的运营效率。超售比例通常是维持在3%到5%的一个区间，一旦购票的乘客全部准备乘机的时候，那航空公司一般会首先协商部分超售机票退票，协商不成的时候，部分乘客会被拒绝登机。再来关注身边活动，2026衡水湖马拉松9月27号鸣枪开跑，参赛规模呢是12000名，7月24号预报名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国跑者发出了奔跑邀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

0: 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这有出行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也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给大家做个提示。来看此时此刻石家庄辖区各个站口啊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呢，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目前双向在管控黄牌货车下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现在在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咱们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每天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来送呢？您怎么能参与抽奖？怎么能中奖啊？只要您每天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每天都会有好玩的题目。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直接看到了我们三张图片，就是我们今天的三道题目。今天的题目就是让您看图来猜一猜童年，80后90后的童年吧。我们小时候啊，每到暑假就会看的那些特别好看循环播放的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0: 这三部剧应该说都非常的深入人心，非常熟悉。前两道题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疑问，基本上属于送分题哈。尤其是第一题，但是第一题我看也有朋友答错了。第一题是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的一部琼瑶剧里面的一个角色，但他是一位配角。他在剧中呢是主角的好姐妹啊，是好朋友，也非常的重情，非常的仗义，这么一个姑娘。然后是当时我记得是在京城开酒楼，对吧？还有一个哥哥，这是一对兄妹。说小时候是在大杂院长大的，也是多次帮助主角啊一行人脱险。第二题啊，是一位男士啊，这位男士呢，这个角色是出自小时候也非常喜欢看的一部剧《少年包青天》里边的一个角色，哎，在里边饰演的也是主角的一位朋友啊，而且是挚友。这个角色呢就是非常的温润儒雅，才思敏捷，是很多朋友童年的古装白月光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今天稍微有点难度的是第三题啊，第三题呢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角色，但是《西游记》说实话里边配角特别多，每集里边都有不同的配角，而且有的是神仙，有的是妖怪，是吧？今天我们这配角啊是一位妖怪啊，这个妖怪呢他有一些记忆，大家看图片能看出来，这他手里边拿着一个琵琶。他每次啊，就是他一弹这琵琶，然后孙悟空呢，就开始头疼，然后猪八戒呢也是头疼，同时呢还被他这个蛰了一个包啊，咬了一个包。这个妖精可以说武艺很高强啊，当时是他抓走唐僧之后，孙悟空、猪八戒啊两个人轮番跟他去对付他，都没有取胜，最后还是这个我当时记得是卯日星官啊一声鸡叫，卯日星官出现了，现出真身啊，才把他给收了。所以这位啊孙悟空和猪八戒都不能抗衡的这位妖精叫什么呢？其实他有两个名字，您打哪个都行。有的朋友看他拿了一琵琶说是琵琶精，也有朋友说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他的真身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个什么精。您是不是能猜到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这集啊？相信大家呢肯定小时候看过啊，但可能印象没那么深了，看看您是不是还能叫出来这三位配角的名字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拥有抽奖资格了啊，也许下一个中黄金小马的就是您了。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有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关注咱这个音乐广播好长时间了，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听这个广播102.4，然后一直刚开始一直做司机了，然后就迷上咱这个，走的时候路上一直要听音乐干啥了，不犯困嘛，然后就喜欢上咱这个音乐广播电台了。
2: 我看您是邢台的朋友，您贵姓啊？
1: 也贵姓郝。
2: 然后我看您那天留言特逗，您说那天以为接到一个石家庄的电话，你以为是我们，结果一接是别的电话，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是那天是个0311的，我看到石家庄的啊，我说赶紧接上了，然后一说那边是贷款的，
2: 问你要不要贷款的？
1: 对，我打开咱这个节目以后，就是我参与的是2.4万人参与咱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已经到6万多人了。我从2.4万时候一直参与，一直开始留言了就。
2: 那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奖品，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也会特别的对大家有一种不能说亏欠，但是也特别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中奖。
1: 因为啥？你看我是一个七零后，基本上就是说咱这些老部队啥我都知道都见过。我是一个退伍老兵。
2: 您在这个部队的时候当的是什么兵？当时？
1: 当的是消防，武警消防。
2: 怀念部队的吗？
1: 已经20多年没回去过了，要是有机会肯定回去看看。
2: 是在哪儿当的兵？
1: 在西安。
2: 当兵，你觉得当兵有兵的有一些场景，经典的场景？
1: 经典的场景，我就是记得那次我去救火，然后他用那个化学这个药剂灭火，那个药剂特别的有味儿，特别呛臭。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火警那儿，我当时回了一下头，正好西安晚报那个记者给我拍了个特写，我这张报纸我特别留着。
2: 灭火的过程当中，自己年轻的身影被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这张报纸当时是刊登了您这个消息和这个照片是吗？
1: 对对对，在西安晚报上。然后那次救火就是火特别大，谁也没想到会有这张报纸。
2: 那哪一年？
1: 零 03年，害怕那时候年轻嘛，也不，反正部队上，接到这火警就是命令，当时也不知道，害怕就冲过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到单位以后，感觉后怕，反正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反正就跟着战友们一起就上去了啊、嗯，
3: 真是不容易，向老兵致敬，
1: 谢谢。
3: 红旗小马送给您，然后这个红旗小马到时候您想送给谁？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
1: 送给媳妇儿。辛辛苦苦的跟了我这么多年是吧，也不容易，
3: 希望您和您爱人都能喜欢，
1: 谢谢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手机尾号0222这位朋友说了，说刚刚这首歌《只要有你》啊，是来自于那英孙楠。是的，这首歌啊，我相信大家小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猜到的这道题，就是《少年包青天》里面的一个配角嘛。然后刚刚这首歌呢，也是《少年包青天》当时的属于电视原声啊，一首这个主题曲，当时是它的片尾曲。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请您来猜一猜小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暑假非常好看的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当然这两天大家出门啊，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已经进入到二伏了。为期20天的加长版的中伏二伏已经开始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为什么这个伏天要吃面啊？那每年到了这个时节啊，新麦收割完毕，人们也讲究吃新麦啊，也是传统的民俗。那有朋友说了，哎呦，到了二伏天啊，这总觉得特别累，不想上班。进入到这个节气呢，这个阶段哈、啊，正是全年湿热最重、阳气最鼎盛的关键阶段。不同于初伏，只是初步的清暑护阳，二伏的时候暑湿交争，湿气困脾，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脾胃虚寒。如果孩子贪凉吹空调吃冷饮之后，非常容易反复的腹泻呀、积食啊、厌食啊、浑身困重啊，成年人也会觉得哎呦胃寒乏力，浑身没劲儿。所以这时候不想动不一定是懒，是湿气太重困住了。湿气太重啊，别被困住，多出去走一走，多运动运动啊。说到出去玩了，来看看，说最近啊，这个暑期海外游客的数量啊持续攀升，好多这个外国人来咱们中国旅游，酷暑之下，大批的海外游客远赴中国避暑消夏，比如说吉林长白。

山六到八月平均气温低于22度啊，好多外国人现在特别喜欢去长白山，因为宜人啊，气候很清爽啊，成为了避暑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还有湖南张家界这边也特别的清凉啊，山水奇观，来自欧洲啊、东南亚的多国游客奔赴山水间，享受山野清风。暑期以来，深圳机场也覆盖了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啊，热度也是持续攀升。来自英国的游客表示，虽然说深圳气温比较高，但是到处都有空调啊，所以说屋里都很凉快。说这次来深圳玩，想体验室内滑雪和水上摩托。的确啊，尤其是欧洲啊，今年这个高温天气是吧，空调又很少，所以说为了避开高温，很多欧洲游客来中国旅行也会选择哪儿啊，云南和贵州。说云南啊25度左右啊，然后也非常的舒服，很多地方呢，很多平台上也都有专属的这个各种语言的一些服务，空调足，遮阳棚多，直饮水也很方便，所以很多欧洲的游客啊，也都来到了云南、贵州，很多地方去享受自然凉意，去有风的地方。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啊！你银行卡号是多少？
3: 干啥？要诈骗呢？
2: 给你发工资。诈骗诈骗，就你那点钱，谁稀得诈你？
4: 古代没有银行卡，那古代的朝廷怎么给官员发工资的？
5: 首先，古代负责发放官员俸禄的地方是国库，又叫做正仓。但是国库远在京城，地方官员想去京城领工资，月初出发，月底才能到，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在各个州郡设有正仓的分仓，到了发工资那天，地方官员只需要去各自省城领取就可以了。记住了啊，在古代当官千万不能当月光族，因为有些朝代的工资并不是月结，比如汉朝一年结一次工资，所以啊，如果在汉朝你刚发了工资就月光了，那剩下的十一个月只能喝西北风了。另外啊，古代的俸禄不只是真金白银，俸就是新俸，包含银两和铜钱，禄就是米的意思。毕竟啊，古代经济水平低，生产力不足，货币价值不稳定，所以与其发钱财，还真不如给粮食来得实在一些。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进入到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哈。天气也非常的闷热高温，这种天气之下呢，肌肤会出油比较多，加上日常这个防晒呀、是吧，涂隔离呀、脸上一层接一层的，所以经常毛孔里面会是很多的油脂和一些污垢哈。所以这个季节更要把脸洗干净，养成好皮肤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做好清洁。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做好清洁的话，那选对洗面奶很关键哦。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王，就是雅诗兰黛的新版红石榴洗面奶。我觉得这支洗面奶呢，它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洗面奶这么简单，它是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的洗面奶，所以说口碑也非常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盛夏特惠，原价呢一支是360元，今天188买一支送您一支，到手一共是两支。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让你的肌肤越洗越透亮。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可能也发现了，哎呀，我自己平常呢也是用好几百乃至好几千的护肤品，好像涂在我脸上咋没什么效果呢？首先，如果说你第一步清洁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买多大牌的护肤品化妆品用在脸上真的是属于白花钱。那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你一打开你就可以闻到有一股很清新的石榴的香味儿，因为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帮助我们的肌肤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用量也很少，你每次呢就挤出大概是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了。然后这些泡沫呢会深入到我们的毛孔深处，帮助我们的肌肤去深层清洁。用下来呢很清爽还不紧绷，每次洗完脸都好像是在给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感觉脸上的毛孔都在自由自在的呼吸。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它是属于一支多效，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如果说您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后涂，多等几分钟，可以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这个配方，全新升级，去掉了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很在线，同时呢更加的亲肤和温和。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的毛孔慢慢的变得细腻了，而且脸上的油光也慢慢的不见了，越洗越亮堂，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你用完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感慨，不愧是大品牌，不愧是雅诗兰黛，它真的值这个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新版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一大管，关起呢这一支是要卖到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特惠只要188，而且您买一支我们再赠您一支，到手是两支装，合算下来这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买到雅诗兰黛洗面奶真的是太值了。那我们的肌肤清洁干净了，再搭配上面膜来进行护理，整个的护肤效果都会翻倍。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晶润珍珠的补水面膜升级版的 2.0， 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深层滋养。您出油啊或者是晒过太阳之后脸蛋红扑扑的，用了它之后呢就像是被喂饱了水一样，你的脸会变得水嘟嘟滑嫩嫩哈，真的是嫩到爆汁的那种感觉。哪怕是着急出门又赶上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咱敷上一片，几分钟这小脸嫩到能够掐出水来。老牌国货晶润珍珠真的是属于踏踏实实做产品，所以说咱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关键是79元，到手整整4盒20片哦。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晶润珍珠的这款面膜，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啦。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